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

0: 卡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 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郭家坤说，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2: 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7届两岸媒体人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在当天上午峰会主论坛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秉持客观理性，当好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要深化交流合作，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要勇担时代使命，当好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血缘文化相连，台海和平符合两岸民众利益，两岸交流是主流民意。两岸媒体人应多为两岸关系发展、交流合作鼓与呼，为台海早日冬去春来善尽社会职责。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等台湾媒体界人士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媒体是两岸同胞沟通的桥梁。在 AI 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 两岸媒体唯有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才能把握机遇，共创未来。两岸媒体人应以本次峰会为契机，坚守合作初心，深化交流协作，让 AI 技术成为两岸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共同推动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贡献媒体力量。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和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消息曝光后，台当局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声称这是所谓操作仇恨的假消息。对此，有岛内媒体人以台当局外事部门网站资料佐证，指出已和斯威士兰签约的战略石油储备、工业园区计划和台商投资计划三项加起来刚好是250亿元，事实确凿，无可否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也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强调250亿元是民众的纳税钱，并非台当局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对于该投资计划，岛内舆论更是骂声一片。有台湾网友无奈调侃，250亿买偷渡是世界奇观，怒斥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持续掏空台湾。斯威士兰是台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邦交国之一，更是其在非洲54个国家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所谓友邦。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为了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元，包括资助公路建设、纺织业投资以及代付王室相关支出，如生日烟花、为王室提供包机服务等。而且这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一种长期供养关系。台湾前民意代表邱毅指出，台湾每年花13.5亿到15亿维持非洲这唯一所谓友邦，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斯威士兰作为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必然会从台湾捞取利益，赖清德此次串访只会给予更多。台湾时事评论员黎明正也表示，所谓金元外交长期遭诟病，赖清德外窜斯威士兰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台湾单方面提供合作，宣称的外事突破，实则是用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搞台独每天都在付出沉重代价。有台湾媒体一针见血指出，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所谓邦交关系，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本质上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然而，这种代价高昂的金元外交收效甚微。2024年，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双边贸易额仅约1270万美元。同期中国大陆与斯威士兰的贸易额高达5127.91万美元，几乎是前者的四倍。这种金元外交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挥霍民众血汗钱，换取虚假外交存在感的政治闹剧，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拿台湾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所谓邦交关系还极其脆弱。岛内评论指出，2013年冈比亚与台湾地区断交，2016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地区断交，2018年布基纳法索与台湾地区断交。面对非洲日益趋同的一个中国共识，斯威士兰这座金元孤岛还能撑多久？答案并不遥远。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8: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9: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10: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全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11: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斯。
11: 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当前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正火热进行，两岸球员同场竞技备受关注。以足球为桥，闽台体育交流如何持续深化两岸心灵契合？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11: 一起关注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2: 闽超激战正酣，两岸同胞同场共乐，以球为媒，以赛连心，闽台体育交流渊源深厚，根基扎实。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闽超常规赛正在进行中，其赛事规则开放包容，允许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支代表队。那么闽超为何能迅速出圈？ 它自带的两岸融合特色和一般体育赛事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13: 闽超的火爆呢，首先源于独特的融合定位和制度设计。那么不同于常规体育赛事以竞技成绩或者说商业变现为核心，闽超呢，它从筹备之初呢，就被赋予了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使命。那么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呢，就曾表示，通过

0: 或体育赛事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同场竞技中增进了解，互融共进，是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持续推进的一项创新举措，彰显了体育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当中的独特作用。那么闽超的赛事规则呢，开放包容，也明确欢迎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地的城市代表队，打破了户籍和身份的壁垒，使闽超成为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这种设计呢，就让台胞从特邀嘉宾变成了赛事主体。平潭队的台胞球员呢，李振轩呢，就与大陆的队友同训同赛，那么台胞的啦啦队呢，也是同台助威，那么这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实践。那么揭幕战 5.1 万观众创了福建的记录，那么背后呢，也是两岸民众对这种无隔阂融合的强烈认同。那么其次呢，就是草根属性和全民参与，让闽超去扎根在民心。那么与职业赛事的专业化精英化不同呢，闽超坚持全业余定位。本届的闽超呢，共有注册球员482名，他们当中呢，有学生、有教师、有企业职工、个体户等五花八门的从业者。而且闽超呢，坚持这个保持低位惠及大众的票价原则，最低呢只需9.9元。那么这种去明星化的模式呢，让两岸观众找到了身份共鸣。那么赛场上呢，没有遥不可及的球星，只有并肩拼搏的邻里与同胞。同时呢，赛事联动文旅消费、非遗展演。那么厦门呢，还创新推行了这个主场、赛场和全域商圈的这样一种联动新模式，将体育赛事呢延伸为民生和经济的一些平台，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影响力。那么还有呢，就是情感共鸣和价值引领，那么助推了闽超的破圈传播。那么一般的两岸的体育交流呢，多为短期邀请赛，交流浅，持续性弱，而闽超呢，它构建了训练、比赛加生活的这样一种全场景融合。国台办点赞闽超是具有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那么推动闽超从地方赛事升级为两岸融合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比赛。闽超呢，与一般赛事的最大区别呢，就在于从竞技场到融合场的这样一种价值跃迁。常规赛事的核心呢是竞技与商业，而闽超呢以足球为桥，实现了多重突破。一是呢身份融合，允许台胞参赛，消除隔阂；二是模式融合，以常态化的联赛取代短期的交流，筑牢了融合的根基；三是价值融合，将体育升华为促进心灵契合、凝聚民族认同的一个载体。闽超的出圈呢，绝非偶然，它是福建立足对台优势、深耕两岸融合的创新成果，为两岸民间交流提供了可复制的体育样本。那么未来呢，这种以球融情、以赛聚力的模式，必将推动两岸同胞在交流中加深理解，在融合中凝聚共识，让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绿茵场上持续生根发芽。
1: 那么郑玉李先生，闽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两地在足球运动上从古至今有着怎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间交流根基呢？
0: 闽台足球交流呢，根植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深厚土壤。那么自近代萌芽至今呢，经历百年的积淀，也形成了始于民间、兴于草根、融于日常的独特的交流传统，为当下闽超等赛事的出圈呢，奠定了坚实的历史与民意基础。闽台足球的历史渊源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近代足球的同源传入与早期的交融。那么福建呢，是中国现代足球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那么1895年，英国传教士来到了宁德的霞浦，在城关、三沙等地呢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那么同时呢，也带来了足球的运动。那么1898年，英国牧师呢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那么书院成立的同一天呢，英华足球队呢也正式组建，也开启了闽南地区的足球百年征程。而同期呢，也就是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入台以及大陆民众迁台呢等多种方式，足球也逐渐的传入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到改革开放之前呢，闽台足球交流呢虽然受到一定的这个阻隔呢，但是民间的情感连接呢从未中断。那么福建沿海民间的足球氛围呢是持续的浓厚，厦门、泉州、福州等地的校园和业余足球队呢是十分活跃。那么霞浦足球队呢也在1982年福建省业余体校足球赛冠军争夺战中呢勇夺冠军，也夯实了草根足球的根基。台湾地区的足球呢也是扎根在民间，尤其是金门和福建隔海相望，两地的渔民乡民在民俗活动、亲友往来当中呢常以踢球为娱乐，也维系着闽台之间的这种民间足球的纽带。再往后呢，闽台足球民间交流呢全面复苏，并走向常态化、品牌化。 那么像1996年举办了首届福建省足球锦标赛，还邀请了台湾球队参赛。那么2016年由福建省足球协会、福建省体育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福建省海峡战略研究与发展协会、中华台北足球协会等共同打造的海峡杯闽台青年足球邀请赛是正式开赛。首届比赛呢，就邀请了中华台北 U19 代表队和中华台北市立大学代表队，这个赛事也成为了两岸青年足球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那么2023年以来呢，海思杯等赛事的接连举办，台湾的球队频繁的来到福建参赛。那么从青少年到成人，从竞技比赛到文化联谊，那么交流呢也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和多个的场景。闽台足球交流的核心根基呢，在于草根性与生活化的深度融合。那么闽台足球呢，这种始终以民间为主体，那么球员是普通民众，那么交流场景从赛场延伸到社区、校园、家庭，那么赛后的互访、文化的体验和亲友的聚会呢，也是常态。那么台湾球员来到福建参赛呢，常常感叹就像是回到了家乡，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足球呢成为了跨越海峡的通用语言。这种根植于民间、流淌于日常的交流呢，让闽台足球情缘不衰，成为了两岸融合最生动的民间样本。那么闽超的火爆呢，正是对这份情缘的延续与升华，它激活了两岸草根足球的历史记忆，让以球融情、以赛聚力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新常态，那么为促进两岸心灵契合注入持久的绿茵动力。
1: 接下来福建还将举办近百场两岸民间体育赛事交流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从闽超到一系列民间赛事，福建立足对台独特优势深化体育交流背后有着怎样的规划？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又有着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0: 那么事实上呢，根据福建省体育局的资料显示呢，2025年呢，福建开展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以及系列交流赛事活动呢，就达到了134场，吸引了近6200名台胞来到福建，那么人数是创了新高。而今年呢，福建事实上是再度布局近百场的两岸民间体育赛事，绝不是简单的活动相加，而是立足于对台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的优势，以体育为抓手去构建常态化融合生态的一种系统性的规划。也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体育样本。福建的体育交流规划呢，首先是打造了标杆性的融合平台，那么以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为龙头，那么去联动举办近百场的赛事，像覆盖足球、棒球、龙舟等众多项目，形成百场赛事全域联动的这样一种活动格局，尤其是重点深耕棒垒球等台湾的优势项目，那么按照边普及边提高边交流的总体思路，去搭建了1+4+10的闽台棒垒球区域发展体系。那么2024年的4月呢，台湾教练员和台湾运动员以闽台联合组队的形式正式组建了福建海沙棒球队，那么这是大陆首例两岸联合组队参加国家级体育赛事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12月呢，福建已经完成了2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的建设等等。那么此外呢，构建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那么打破身份壁垒，那么将台胞参赛呢纳入到赛事规则，推动台胞从参与者变成共建者。比如说闽超允许台胞加入代表队、平台队，就有台胞的队员，包括还有一些拉拉队的一些深度参与等等。那么也推动各级各类的协会、体育部门与台湾的各体育协会、友好县市体育部门去结对子等等。还有呢，就是聚焦青年和民生融合赛事呢，以民间业余为主，去吸引台胞青少年参与，让体育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通用语言，推动体育加文旅加民生的一个融合，将赛事和非遗展演、文旅消费、校园普及结合，那么去让交流融入日常，扎根在民心当中。那么这些措施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有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心灵契合的一个示范，不同于短期的这种邀请赛，那么比如说闽超，那么就能够让两岸同胞同场竞技，赛后互动，日常交往，就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呢，去消除隔阂，增进认同。还有呢，就是融合创新的示范，将台胞参赛纳入规则，推动台胞在体育领域享受同等待遇，为台胞登陆地域家园建设呢去提供一个创新的样本。此外呢，就是融合模式的示范，以棒垒球、足球等项目为纽带，去整合两岸资源，形成体育搭桥、文化共鸣、经济联动的多元融合模式，推动示范区建设进一步的深化。 闽超的火爆呢，与百场赛事的布局是福建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注入持久的动力，推动两岸同心圆越画越大。
1: 青年是体育交流的主力军，也是融合发展的核心。

0: 群体。那么郑玉礼先生，依托闽超这类赛事平台，后续该如何精准吸引台湾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来闽参与扎根，让两岸体育交流从赛事活动变成长期的情感连接纽带呢？
1: 青年是两岸体育交流的核心主体，是心灵契合的关键纽带。当前的闽超等赛事呢，已经搭建起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的优质平台。未来呢，还需要聚焦台湾青年的需求，实现从吸引参赛到安心扎根的这样一种全链条的赋能。首先呢，就是优化赛事参与机制，去降低台湾青年的参与门槛，从特邀参赛到常态化的融入。那么可以依托闽超开放包容的规则优势，进一步的细化台胞参与的一些细则，放宽台湾青年球员注册参赛的限制，设立台湾青年专项名额，联队共建机制，支持台湾校园球队、民间的青年球队常态化入驻福建的各级联赛。同时可以搭建常态化的热身赛、友谊赛、青训交流赛体系，去打破年度赛事局限，让两岸的青年球员呢可以月月有交流，季季有切磋，那么摆脱赛完即散的这样一种互动，在长期并肩训练竞技当中呢，去积累默契，凝聚情谊。其次呢，可以搭建青年交流场景，丰富互动载体，去筑牢两岸民间的这种情感连接的根基。体育融合的核心呢是人心融合，可以依托闽超赛场呢去配套开展两岸青年的体育沙龙、绿茵研学等等，去串联闽南文化体验、城市游学等特色内容，让台湾的青年球员、体育爱好者在赛场竞技之外呢，可以深度感受福建生活与民俗文化。尤其是可以重点聚焦青少年的群体，去推进闽台校园足球共建、青训教练互派、体育社团结队等等，让两岸青年以球为媒，以友相待，将赛场的竞技情谊转化为日常交往的长久羁绊。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完善配套的赋能体系，用机遇去留住人才，推动从短期参与到落地扎根。那么情感长效连接的核心呢是安居立业，那么针对台湾体育青年的需求呢，可以落地一些专项的扶持政策，开放台湾的体育青训助教、校园体育指导，包括赛场运营等等一些就业见习的一些岗位，那么同时搭建一些两岸体育的创业孵化平台，支持台湾青年深耕体育培训、赛事文创等等一些领域，让他们的这些体育爱好者的发展平台能够更大更广阔，还可以去落实一些台胞的这个同等待遇的一些情况，在住宿、社交、发展等方面提供一些保障，让台湾青年真正成为福建体育发展的一个参与者和共建者。那么总而言之呢，闽超的价值呢不止于一场场赛事，更在于搭建了两岸青年心灵互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未来通过机制的一些放宽、场景的一些深耕、产业的一些赋能，那么也能够打破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些壁垒，那么让体育不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常态化、生活化的一个融合载体，去为两岸融合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这样一种青春力量。
0: 是的，让我们借助绿茵赛事集聚两岸青年力量，持续拓宽交流渠道，让体育成为维系两岸同胞心意相通的长久纽带。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有这样一位台湾爱国志士，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他就是爱国台胞邱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4: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5: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父志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4: 1895年4月， 当马关条

0: 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据窝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冯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0: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0: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2: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组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0: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3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2: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3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0: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 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0: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0: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2: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0: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2: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在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的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0: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 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卫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4: 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急需听从各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严厉执行美英中苏提出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秋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1: 日本投降了以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两代人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最终就得以实现了。邱氏后人对两岸关系的关注和努力构成了跨越百年的爱国传承，在维系两岸的情感纽带、推动历史的共识方面做出了一点贡献吧。现在的台海局势紧张，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对立，但是呢，从历史根源来看，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只要细心去推敲，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根本就站不住脚啊。我们呼吁有条件的台湾青年都来大陆来看看，了解真相，只有两岸同胞多去交流啊，打破隔阂，才能民心相通，才能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看不一样的风景，
6: 见不一样的人物，
7: 说不一样的远行，
6: 因为有趣，
7: 因为友情，
6: 我们的去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8: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手机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 那么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9: 不管您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去宝，欢迎各位去宝上午9点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去旅行，去看，去听，去想，去互动，感受有趣的旅行生活。
8: 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旅行方式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动感了。
9: 对，
8: 很多朋友呢不再满足于隔着车窗看看风景，而是选择用更亲近自然的方式去体验，比如可以沿着海岸去骑行，还可以在雪山脚下徒步，或者是在湖畔草原露营。我觉得户外运动和旅行深度结合也是旅行的新热潮之一。
9: 刚才你说到是原来是隔着车窗看风景，现在是什么？比如骑行的时候你是隔着风景看车窗，
8: 看车窗
9: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你开车的时候就看见一对骑行的车队嘛，然后那个骑行的人会看看你的车里面，如果有小朋友或小狗还会打个招呼哈。这种生活方式真的 让旅行不再是一种到达，而是一种在路

0: 和原始森林，感觉就是在眼前，瞬间被这种极致的美感震撼到。
1: 嗯，说到徒步呢，大伟也想分享一下。
0: 嗯，
1: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当中，大伟也去徒步了，穿着很高的雨靴，然后带着这个雨披，森林里面会有时候会下雨嘛。
0: 嗯，
1: 走在这个路上很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没有人为的痕迹。
0: 嗯，
1: 导游就一直在跟我们介绍。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动物啊？你应该注意什么？其实这种感觉就会，有一句话叫瞬间被美到了。
0: 嗯，瞬间被美到了。那说到很多运动爱好者也非常喜欢的冲浪，我们的趣宝就有提到，到海南的万宁第一次尝试冲浪，虽然摔了很多次，但是最后站在了浪尖上，感觉还是和海洋同步呼吸的。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您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运动，刚才说到徒步、骑行、冲浪、自驾、滑雪等等啊，都可以在运动加旅行的这个分享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发生了什么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
0: 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这个精美的奖品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
1: 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湾学长表弟迈开腿出出汗，开启一场环青海湖骑行之旅。
0: 今天的好吃不停嘴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到远近闻名的美食之城广东顺德，去尝一道很特别的顺德酿一种鱼。
1: 这个鱼还是非常好吃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啊，不说是什么鱼，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去猜一猜哈。两位旅行，我们将带着趣宝一起行走洛阳
0: 美丽乡村新发现，一起去发现位于川西高原的幸福美丽村庄基卡伊村，发现这里的美。
1: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
0: 各位趣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骑上脚踏车去探索世界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一种共同的热爱与潮流。
1: 对，在台湾呢，从经典的环岛骑行到风景如画的花东纵谷，车轮承载着很多人对自由和深度的向往。而在广袤的大陆，从都市湖畔的休闲骑行到高原极致的景观长廊，骑行路线各具魅力。在很多的骑行路线中，有一条路线常常被大家提起。这条路线有着绝世风景，独特挑战，每年都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这条路线就是环青海湖骑行。
0: 说到青海湖，就宛如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么雪山、草原、花海和湛蓝的湖水在这里交织，那种极致开阔的壮丽真的是非常美。
1: 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环青海湖的骑行旅程，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继续畅游西海西宁。来到青海，有个绕不过去一定要去的景点青海湖。说到青海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或是高原蓝宝石。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City Ride， 骑上自行车拥抱青海湖。青海湖啊，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环湖全程基本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坡度平缓，只要做好基础准备，普通人也能完成挑战。最重要的是啊，沿途的风景啊，堪称移动的油画长廊，绝对让你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值回票价哦。 青海湖的美啊，可以说是

0: 层次分明的。听当地的小伙伴介绍啊，七八月是青海湖的颜值巅峰，湖水啊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上，湖边呢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油菜花海，远处呢是连绵的雪山，就像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美丽油画。即便啊不是花季，秋天呢草原染上了金黄，冬天呢还可能遇上了结着蓝冰的湖面，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震撼。在这骑行的小伙伴们啊，可以感受到风在耳边呼啸，成群的牦牛和羊群在路边悠闲的吃着草，这种自由和开阔是任何车窗都无法框住的。沿着环湖路骑行啊，有几个地方我强烈推荐大家停下来深入探访。第一个呢是黑马河，黑马河是观赏青海湖日出的最佳地点，日出时分大家守候在湖边，看着天际线从深蓝渐变成橙红，小伙伴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金光洒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湖面瞬间被点燃，壮丽和宁静交织，非常的美，看完一生难忘。很多骑友呢都会特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就是为了这场日出。第二个是金沙湾，它位处于环湖东段，呈现出一片草原与沙漠交织的奇幻景观，金黄色的沙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背后却是碧蓝的湖水，视觉冲击非常的独特。小伙伴们啊，该在这里体验滑沙，或者是坐在沙丘上，看光影在沙与湖之间流动，感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第三个是鸟岛，每年春夏，这里会成为候鸟的天堂，斑头雁、中头鸥等鸟儿在此栖息。骑行在环湖西路，小伙伴们呢能常看到成群的飞鸟掠过了湿地和水面。附近的冈察县呢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和文化驿站，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藏族风情。
1: 是的，听了台湾学长的描述啊，青海湖湛蓝的湖水、金色的花海，还有车轮下的自由，仿佛是已经扑面而来。那么用骑行的方式阅读青海湖，确实是把风景骑进心里的一个最佳体验。那么在去青海湖之前呢，大家还会经过日月山，学长说啊，这里也是值得好好的去探访。
2: 嗯，一段完美的旅程从来都是眼睛和胃的双重满足，一路奔波最让人期待的部分往往是落在餐桌之上
1: 了。嗯，如果说青海的风景是壮阔豪迈的，那么青海的美食就是这种性格最直白最温暖的表达，它不讲究精雕细琢，却极致的追求本真的风味和扎实的满足感。
2: 嗯，在这里啊，美食的哲学是本色的演出，比如说手抓羊肉，用一口清汤煮出草原的鲜甜，青海的土火锅像是一场热烈的团聚，炭火铜锅层层叠叠的丰盛，煮出高原夜晚最驱寒的慰藉了。
1: 嗯，当然这一切的收尾必须是一道地道的老酸奶，它用最自然的酸甜和醇厚为豪迈的一餐呢画上了圆满的句点。那么这些味道呢，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青海最质朴也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2: 我们继续跟随表弟的声音，聆听日月山的美丽传说，品尝高原美食吧。
0: 说完骑行啊，我们聊聊去青海湖路上必经的一站日月山。这座山呢在古代叫做赤岭，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道。它的传说啊与温成公主有关，当年公主远嫁吐蕃，途经此地思乡心切，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长安，镜中啊却只映出自己憔悴的面容，她悲愤之下将宝镜摔下赤岭，这座山啊也因此得名。站在山口啊，你能清晰的看见东西两侧的景观截然不同。东边呢是阡陌农田，西边呢是辽阔草原。看看日亭啊月亭里的壁画，在文成公主雕像前感受那段和亲的历史厚重感是非常值得的。回到西宁啊，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美食慰藉身心。我给大家推荐三道必体验的，首推啊是手抓羊肉，

0: 手抓羊肉的本地店特别的多，又挺好吃的。好吃的秘诀呢，在于选用了青海本地的草瓢羊，用清水啊慢煮，最大程度呢保留羊肉的本味。煮好的羊肉，肉质极嫩，肥而不腻，几乎吃不出膻味。地道吃法就是趁热抓一块，沾一点椒盐，一点生蒜。肉的鲜甜和蒜的辛辣在口中碰撞，再喝一口解腻的茯茶，这就是最豪放的西北风味。第二道呢是青海的土火锅，这可不是普通的涮锅，而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铜制暖锅。传统的铜锅里啊，会一层层的码好，放好牦牛、羊肉、酸菜、豆腐、粉条、土豆、蘑菇等10几种食材，然后倒入了牛羊骨熬制的高汤，用炭火慢慢的围煮。吃的时候呢，汤底啊越煮越鲜浓，各种食材味道相互融合，酸菜解了肉的腻，粉条吸饱了汤汁。尤其在高原微凉的夜晚，吃上这么一碗啊，从胃暖到心了。最后啊，别忘了用一道经典的甜品收尾，青海老酸奶。西宁的酸奶啊，表面会结一层淡黄色的奶皮，这是油脂和精华的凝结，口感呢比我们常吃的酸奶要浓稠的滑顺许多，酸味呢更自然，奶香极其浓郁。很多本土老店啊都是手工制作，味道纯正。吃完手抓羊肉和土火锅，来上这么一碗酸甜冰凉的老酸奶啊，堪称是美味的一餐。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是听了台湾学长的青海湖的骑行啊，包括这个视觉的享受、骑行的享受，还有味觉的享受，吃的也非常好。我们看看我们趣宝们的留言哈。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在哪片山海之间呢？发生了哪些让人特别回味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听友无心依旧啊，特别难忘的就一句话，在张家界被猴子翻了我的包。
0: 这个还有呢，小春鸭说在宜昌，沿着江边徒步，感受清新的空气。午后呢，在清江画廊划桨板，那大伟也去过啊，碧波中挑战体能，黄昏骑行山地林道，感受自然节奏，运动让风景更美，旅行让汗水更加有价值。其实你这早中晚的运动节奏真的是挺猛的。这大伟这三件事应该是分三天干了。还有登泰山啊，小春鸭说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身心的极限挑战。数千级台阶是考验毅力，清晨登顶，云海日出是对汗水的最好的回报。听说这个五一假期，这个泰山登顶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哈，
1: 又是爆满。
0: 看
1: 到魔丸二，他说到张家界啊，他也去过张家界。他说去张家界的第一天，沿着金边溪一路前行，本来以为是趟平凡之路，其实不然，奇岩怪石相伴，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好不惬意。而且呢，还看到了《西游记》取景拍摄地。最后呢，才知道原来走了20000多步。欣赏美景同时呢，还意外结合了健行。
0: 其实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天地的这种壮美啊，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运动加旅行真的是一种对身心都有很好益处的事情。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环节。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0: 好，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是在哪片山海之间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今天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吃鱼。那么各位趣宝呢，说到吃鱼，中国人呢有千百种智慧。在江南，人们呢喜欢用醋和糖来调和桂鱼的鲜美。那么在川渝地区呢，沸腾的辣油能够激发出花莲的美味。而在岭南，有一种鱼，它肉质非常的细嫩，但是却多刺，可是呢却让无数食客又爱又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卖了一个关子。鲮鱼。
0: 对，鲮鱼。智慧的广东人啊，为了享受这份鲜美，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到吃呢，
1: 对，
0: 一定是广东。可以把它做成Q 弹的鲮鱼球。可以煎成香口的鲮鱼饼。可以晒成咸鲜的鲮鱼干。但是若论其中最见功夫、最富巧思的吃法，一定是一道名菜，叫酿鲮鱼。要吃这道菜呀，必须得去这个地方，顺德。
1: 大家呢都听过“食在广州，厨出凤城”这句话。那么这里的凤城呢，指的就是顺德。顺德呢是粤菜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呢物产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说是人人皆厨，对食材本味的追求呢，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形成了清鲜爽嫩滑，还有真的这样的独特的风味。
0: 对。在顺德厨师手中啊，一条普通的鲮鱼上演一场化繁为简的魔术。顺德酿鲮鱼的精髓在于一个酿字啊，它要求厨师用精湛的刀工将鲮鱼连头带皮完整的分开。好像是给它褪下了一件轻的很薄的这个外衣。不能有丝毫的破损哈。取出
1: 个功夫活。
0: 取出多刺的鱼肉。 剁成鱼蓉，反复摔打至起胶，再拌入马蹄、冬菇等多种配料，重新酿回那完整的鱼皮之中，恢复成一条完整的鱼。给大家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先把这鱼外衣给脱掉，然后把鱼肉拿出来，
1: 嗯，
0: 先加工啊，各种各样加工，然后呢，弄完之后再放回去，
1: 嗯。
0: 哎呀，这个
1: 就是功夫活，而且还没完呢。
0: 对，
1: 还要经过慢火煎制，然后再加上豉汁来焖煮。
0: 嗯，
1: 成品的酿鳞鱼呢，外皮是非常的焦香，内馅呢却非常的弹牙。
0: 嗯，
1: 各种配料的香气和鱼鲜完美的融合，可以说呢，每一口都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少都非常适合吃。
0: 嗯，
1: 因为完全不需要担心有鱼刺儿。
0: 对，大为是特别怕吃鱼的，因为小时候是卡鱼刺就扎进喉咙两次哈，
1: 嗯嗯，
0: 就是心有余悸。那是这道菜应该，就你都花了那么多功夫把鱼刺都拿出来了，对不对？
1: 所以说老少都合适，
0: 嗯，
1: 老少都合适。
0: 对，我这属于少的那个。这道工序繁复的传奇菜肴的味道，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顺德厨师苏哥的厨房，
1: 嗯，
0: 找寻这道无骨之鱼的好吃秘籍。
3: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4: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
3: 啊，
4: 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鳞鱼啊，让鳞鱼很多个做法。
3: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鳞鱼到底有多好吃。
4: 好嘞。
3: 嗯，
5: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鳞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4: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3: 嗯，这一条是什么鱼？
4: 鳞鱼。
3: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4: 胖头鱼。
3: 哦，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好重。
4: 慢慢来。
3: 过来啊。好，
4: 过来就放了吧。
3: 放手了。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
4: 不是撞青，这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啊，这个鳞鱼的特征
3: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4: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3: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4: 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
3: 啊，
4: 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3: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4: 我们这种鱼的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3: 哦哦，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鳞鱼，是吗？
4: 对。
5: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鳞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鳞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鳞鱼，有点困难。
3: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鳞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4: 就一道菜。
3: 就一道
4: 啊，酿鳞鱼。
3: 哦，酿鳞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鳞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4: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好，酿鳞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4: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3: 您这是在给他？
4: 我们要酿鳞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3: 肉和皮分离。
4: 啊，靠边。
3: 哎呀，就开始呢。
4: 啊，
3: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4: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3: 哦，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4: 皮不破，
3: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5: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鳞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鳞鱼皮。
3: 这个酿 酱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4: 就这个意思。
3: 嗯，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4: 对，
5: 转动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3: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4: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也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3: 嗯，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4: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5: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3: 不，切这么薄吗？
4: 对呀、啊。
3: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4: 对呀、啊，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5: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4: 本来珍珠传下来那个呢是珍珠，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3: 父母放心吗？
4: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
3: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4: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碰身，才够客人吸引。
5: 依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3: 下一步呢？
4: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3: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5: 桑叶间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鲮鱼泥，搅拌均匀。
3: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鲮鱼的馅儿吗？
4: 对，
3: 馅儿都做好了。
4: 做好了。
3: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4: 等一下，我们先把鲮鱼酿好。
3: 还没轮到甘蔗。
4: 没轮到它。
3: 嗯。
5: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果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3: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4: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3: 相当于是胶水。
4: 哎，
5: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鲮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4: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
3: 架子，哦，听明白了。
5: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3: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5: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3: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5: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3: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4: 来，大家去。
5: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6: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 淳朴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6: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刚才听了这个鲮鱼的制作呀，这个特别想去尝一尝啊，这太精致了，一定会很好吃啊。
1: 没错，
0: 看看大家评论啊。
1: 看到寻味老广，他说顺德酿鲮鱼真的是功夫菜巅峰，鱼皮完整不破，鱼胶呢摔打得非常的弹牙，而且呢里边有马蹄，还有辣味的香气，是层层递进，每一口都是厨师的耐心和匠心。
0: 大家如果想看看呢，就一定要上这个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下面的甬道，我想去旅行，正在说这个酿鲮鱼的制作啊，就是反复摔打。去宝食不厌精说，好像是一条完整的煎鱼，入口才发现有这个不一样，鱼肉的鲜美和馅料的复合口感完美融合，完全不用担心鱼刺。这道菜不仅吃的是味道，是那份为亲人精心细心挑刺的这个温暖时刻。
1: 哇，说的真好，可以说不仅是烹饪的技艺，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
0: 对，希望这道充满巧思和温度的这个菜啊，能够让大家记住顺德的味道是藏在食物里最动人的智慧和心意。好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两岸微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洛阳。
4: 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啊，洛阳，现在呢，开始了深刻体验的全新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阳。
3: 在洛阳一些创新的场景里，游客能收获怎样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体验？那么历史与当下究竟如何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静一同走进当下的洛阳，去实地探访和感受。

0: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5年，5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要打卡拍照。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1: 我们家女儿他们说拍照就到洛阳去，它的古建物特别全，而且那个盛世浩大呀，那氛围。光听他们说呢，我也没感觉到，哎，结果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2: 红飘带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着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1: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皇后装的那种感觉。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2: 这样，是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1: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就看他们在那照过来照过去，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这个古建物，然后自然风景，我自己体验完了，然后带家人过来再体验一下。像我的妈妈呀、女儿呀、妹妹呀，推荐他们来过来转转。
0: 数据显示，洛阳汉服体验店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他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4: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3: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4: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就是这种智慧的话，我觉得古人们都很厉害。
5: 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4: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在边听讲解的途中，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0: 从应天门的唐宫乐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6: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7: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 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8: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9: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5: 哥，等时不见成了，还有人记得住咱吗？
10: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
11: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一万重。
7: 这是一种文化的享受，音乐的享受，美的享受，非常好。
10: 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0: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十四五期间，洛阳累计接待游客超6亿人次，旅游收入近4800亿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12: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就是我们创作依托这个洛阳的这种深厚历史文化，怎么深度迁入到景区和文博场馆的体验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13: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4: 在川西高原的深处，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藏着一个名字意为幸福美丽的村庄，叫基卡伊村。
15: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韩明权还有甘孜台记者黄恋一起走进这里，探访这片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秘境。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7: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6: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 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

0: 保留存。
1: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0: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队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吉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0: 吉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2: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0: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2: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0: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3: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4: 以前我10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0: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5: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建草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6: 日子红红火火、
7: 嗯、
6: 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暖冬的时候啊，在庐山上游玩时才看到雪景，凌晨呢跑到山顶去看日出，结果天气不理想没看到、
7: 嗯、
6: 那么在路途上打打雪仗也蛮有乐趣、
7: 嗯、
6: 也不虚此行。
7: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运动加旅行啊，但我也看到，就想到自己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他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跑步、
6: 哦、
7: 5公里、10公里、15公里、20公里、
6: 嗯嗯、
7: 打卡。
6: 必须打卡。
7: 对，他说他每次就利用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的美，真的是跑，每次跑啊，5公里就计时，然后有一个轨迹，看到什么风景拍下来，然后在朋友圈当中展示。其实他不是在跟别人展示，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记录，可能5年10年以后再翻出来看，做成一个册子的时候，这种感觉，这种运动加旅行的感觉真的很好。
6: 嗯，很有成就感。
7: 对，
6: 像我们吴静提到的这个打雪仗也是一种运动。
7: 对，
6: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呢，一位是吴静，一位是我们的魔文二，感谢各位。
7: 吴静和魔文二啊，请将央视频网民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送奖品。
6: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嗯，那么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节目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2: 多彩中华，当 AI 邂逅千年诗心，台湾教师许怀之与您分享古诗词写作如何与时俱进。
3: 登陆生活，一起来了解台青李昶龙跨界创新逐梦金陵的故事。
2: 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
3: 好，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近年来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入探索两岸共同市场建设路径。作为对台交流合作前沿平台，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先行先试，在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等方面大胆探索，试点示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今天的节目来听总台记者郭杰宇为您介绍相关内容。
5: 位于厦门自贸片区辖区内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金门皇家酒厂从2022年入驻至今，已迅速成长为明星店铺，门店消费群逐步扩大，更吸引不少专业客商慕名前来寻求合作。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6: 江西啊，四川成都啊，这个昆山啊，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代理商跟我们共同合作。
5: 在杨应雄看来，是两岸共同标准为企业打开大陆市场按下了快进键。此前两岸生产标准各不同，为破解这一产业壁垒，厦门自贸片区推进台湾地区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为两岸标准共通打开新空间。2024年金门皇家酒厂率先台湾同业在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公开企业标准，在平台上他们的数十款产品型号、成分等数据指标一目了然。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刘珊珊：
7: 企业标准它在我们平台公开之后，它其实是对外的一个质量承诺，
5: 标准共通，经贸畅通。金门皇家酒厂的企业标准以台湾产区工艺为基础，同步对标大陆标准，随着企业标准的公开，知名度和销售额大幅攀升，产品通关也更加高效。金门皇家酒厂大陆子公司厦门盐路酒业董事长杨应雄：
6: 数据已经先比对过了，所以当我产品进来马上放行，速度会更快，那这对两岸的这种贸易往来呢，增加了很大的便利。
5: 在近期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再次受到关注。临近金门的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汇聚粮油食品、轻工业品等七大类50种台湾免税商品，具备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应用场景的天然优势。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空港园区管理局局长罗月雄：
8: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一些非处方药品，还有一些家用医疗器械能够进入大邓市场来销售。
5: 目前厦门已有14家台企的49份企业标准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既要为台湾好货敞开大门，也要让台胞网购便捷无忧。针对此前台湾民众网购退货难的痛点，2024年12月对台跨境直退业务率先在厦门自贸片区落地，2025年4月对台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通道打通，对台跨境退货不再受出口口岸限制，网购商品实现出得去退得回。厦门海关所属东渡海关物流监管二科副科长蔡少军：
9: 我们在丝路海运跨境电商集拼中心专门设立了跨商退货中心仓，将退货周期从30到60天压缩至7到15天。
5: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旭峰：
10: 跨关区退货，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有效改善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5: 深耕对台前沿，打造融合标杆。2025年，厦门口岸运输对台海运快件7.65万标箱，同比增长37.07%。

0: 对台图书进出口贸易分别占大陆总量的70%和60%，首创两岸航运人才共育机制，吸引台胞来大陆参加船员培训并考取证书。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已累计推出涉台创新举措86项，覆盖政务服务、标准共通、金融保险、跨境电商、货运物流、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其中30项为全国首创。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洪晓东：
1: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从基础通道的物理联通走向市场要素的深度融合，从两岸共同市场的经贸畅通走向两岸共同家园的心灵契合，努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2: 两岸融合发展既离不开经贸领域的深度互通，也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福建海抱东南，山连西北，历史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文物也独具地域特色。有着中国城市礼方制度活化时的福州三坊七巷，见证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变革。林觉民、严复等历史名人故居就在这片古老的街区中，从这里走出的仁人志士将进步思想传播至海峡对岸，铸就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来听报道。
3: 一片白墙灰瓦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一方街巷纵横凝练千年闽都魂。自近代衣冠南渡肇始于明清蔚为大观，福州三坊七巷这片占地40公顷的方向群，以西三坊、东七巷的古脉串联起159处明清古厝，成为大陆都市仅存的礼方制度活化石。马鞍墙勾勒出天际线，朱门开启的不仅是深宅大院，更是一部建筑史诗。明砖青瓦雕梁画栋，在三坊七巷化作巨像，匠人运用一脉三雕绝技。石雕门楣，镌刻诗礼传家；木构窗棂，透雕四季花鸟；泥塑墙头，跃动神话瑞兽。尤以南后街为轴，沈葆桢故居的扛梁厅、林觉民故居的冰裂纹箭窗、水榭戏台的穹顶藻井，将闽派建筑的特点演绎到极致。这些飞檐斗拱曾庇护过改变两岸命运的灵魂。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沈葆桢自三坊七巷受命督办台防，次年正月亲赴台湾，以开山抚番奠定近代化基石。林则徐书房、云左山房的灯火照亮了禁烟抗英的民族气节，更成为台湾书院的精神图腾。记忆的渡海从未停歇，台南匠坊至今供奉福州请回的鲁班像，两岸刀笔风华本属同源。据统计，台湾现存30余座福州风格庙宇，皆与三坊七巷同源共工。高级工程师叶子文介绍说：
4: 我们脚下这片秦石板，曾见证林觉民、以七书的气血书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精神纽带。三坊七巷承袭自古代的礼方制，其建筑以烽火墙、天井院落为核心，独具闽地特色。台湾的传统民居以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为主，融入了传统工匠跨越海峡的建造工艺与雕刻技艺。
3: 当工匠的油纸伞在细雨中新裁，当黄巷的茉莉花茶香漫过台湾游客的杯沿，三坊七巷早已超越地理界限。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里年均举办多场两岸民俗活动。2021年，首届闽台青年福州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在福州三坊七巷栏杆巷建筑艺术馆举行开营仪式，让古老功法在对话中延续血脉。从林则徐《海纳百川》的唐匾，到严复《天演论》的手稿，从沈葆桢巡台的马蹄声，到今日两岸青年的研学足迹，三坊七巷的每一块石板都在诉说。真正的文化基因总是跨越海峡，依然能在时光里抽枝散叶，于对话中生生不息。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

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这里是多彩中华单元。在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学院的书院的讲台上，台湾教师许怀之以其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和独特的吟唱教学方式，深受大陆学生喜爱。许怀之老师也经常跟网友分享他如何借助 AI 大数据模型进行诗词创作与教学的经验，在两岸诗友间引起了热烈反响，更为传统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的活力。
4: 他在台湾求学期间，正是互联网兴起之时，这为许怀之的诗词创作之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得益于师长的悉心指导和同学的相互交流学习，逐渐打开了他近体诗创作的大门。
5: 幼儿园时呢，我妈妈就带我读唐诗了，带我背唐诗。那老实说啊，那时候太小，读唐诗和背唐诗是很吃力的，所以并不喜欢。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吧，我们的老师呢也会让我们背唐诗，很多的律诗绝句我都背很快。那即使是老师筹备完了呢，我仍会在心里默诵啊，像杜甫的《登高》啊，《风急天高猿啸哀》，《竹径沙白鸟飞回》。然后呢，我都一边默诵一边想，这个句子怎么那么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时候真多小啊，十岁左右，那估计呢应该在那时候就喜欢上古典诗的。所以后来的那个初中高中，我都会自己买诗词读本，在课余时间读。甚至呢，我大学选择中文系，估计呢也是基于对古诗词的喜爱吧。
6: 那其实一提到和许老师做两岸诗词交流节目的时候，我们知道您以前是非常善于吟唱古诗词的。那其实在和您的交流和交谈当中啊，我也没想到您也会写古诗词。那其实想问一问许老师，您是怎样开始系统学习这个古诗词的写作呢？
5: 我刚刚有提到呢，我是在高中就会自己读诗词读本了，那也已经呢开始尝试自己写诗，不是说学校那个教我们背我们就背，我自己会背很多的古诗词，那想自己写。可是那时候呢，最多就懂押韵嘛，不懂格律，所以写出来的诗呢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大学呢，我念的是东吴大学中文系，大一上学期的一开学，我就加入东吴的古典诗社听韵诗社，在这个社团呢学习吟唱和创作古典诗词。当时社团的教学长呢是李黄志学长，是他教我写近体诗的七个要诀，还送我一本《袖珍诗韵》。那我并开始呢近体诗入门写作，写好的作品呢会拿给学长姐看，或当时听韵诗社的辅导老师，也是现任东吴大学儒道研究中心主任李一黎教授，他来批阅。到了大二时呢，就是开始修课程了，像大二修连文平教授的诗选与习作课，那大三呢是修苏淑芬教授的词选与习作，还有侯淑娟教授的曲选与习作课，这三门都是必修课。老师们呢不只是要你赏读诗词曲，那都要你能自己写作，它是习作，是诗选、词选、曲选与习作，习作它本来就是课程的要求。那我因为大一呢已经有基础了，所以大二与大三呢写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快上手。老师呢看到我的作品也知道，这个学生是受过训练的。这就是大概我系统学习古诗词的初程吧。互联网呢对我的诗词写作帮助非常大。刚才我有讲到，我大一开始学习写作古典诗词呢，那李黄志学长呢他很快就带我登入当时的网络诗坛。那个网络诗坛它全名叫做网络古典诗词雅集，这个网站呢它汇聚了许多诗词爱好者， 主要是台湾的诗友和词长啦，那也有大陆啊、海外的同好，大家都在这里呢交流作品和心得。这个论坛是有三个版面哦，第一个是诗会，那古典诗写作的讨论版；第二个是词萃，唐宋诗写作讨论版；第三个呢就是新秀锻炼场，是新手那个刚初来乍到练习的地方。我登录网络诗坛后呢，便在新秀锻炼场发表一首七言绝句，叫做《夜读檐下》。18岁时的诗作哈，那笔速很稚嫩，但是还是可以和听友们分享。夜幕深沉人语深，读经此刻蕴心明。檐遮自落泠泠水，下碧孤窗愧我清。那这首七言绝句的藏首呢，就是夜读檐下，夜晚的夜，屋檐的檐，因此我常用的笔名就叫夜檐。当时啊，网络诗坛的前辈呢，称赞我这个诗作是很工整，不是新手了，那就应该多多交流分享。那我也开始呢，把自己的作品贴在论坛，接受诗友前辈的批评指正，同时呢，慢慢学习他们的长处。在那么多前辈的指导下呢，让我的写作也越来越熟练了。
4: 近年来啊，徐老师呢积极借助 AI 增强学生对诗词的感知和创造力。人工智能对学习古典诗词乃至语文教学有哪些方面的帮助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5: 我刚开始写作古典诗词时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文了，太晦涩难懂了。这与另一位社员是两个极端呢，他是写诗太白，太像大白话。这当然呢是我们都不够熟练。那我为什么会有写诗太文太难懂的状况呢？主要是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知道古典诗词它字句呢是非常精炼的，我不应该在很简短的字句呢塞太多东西。导致呢，要表达的意思自己打架，那别人当然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哪一个。至于是怎么样改善呢？其实是把创作和吟唱结合了。大家都知道呢，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诵，吟唱本身就是检验近体诗格律是否正确的。那即使呢，我写的诗格律没问题，还可以吟咏得出来，可是吟咏起来呢，我自己觉得不舒服，不好听。那一般都是诗情和诗意出了问题了，因为每个字呢有它先天的含义与感情。我认为很奇妙的是呢，在多吟咏几遍时呢，文字的声韵呢会渐渐引导我使用更适合的词汇，完成更通顺的作品。因此呢，吟咏和创作这个互相支持，也就解决了不少呢我刚开始写作的问题了。我在两岸呢教诗词写作的经验是非常不同。因为我面对学生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我在台湾呢教写作是在庭云诗社啊，就在古典诗社里面教学生写作嘛。可是我没有主动开课哈，因为我在社团主要是在吟唱，吟唱那点唱歌真的比较好入门。学生自己呢没什么兴趣的话呢，我根本不会勉强他写诗。那有来学愿意学的，一般都有兴趣有基础了。那由于人少呢，我可以手把手教。那近体诗的格律呢，有七个要点。讲完这七个要点，只要20分钟。那我由于学生少嘛，可以让他们回去多多尝试和实践，甚至呢，可以慢慢的花1、2年，甚至好几年呢，去协助他。就有不仅仅是师长的角度，根本是一个朋友的角度在做讨论。那到了大陆就不一样了。我教古典诗词呢，是在课堂，在古诗词鉴赏与写作的课程上。一开始呢，面对的学生少些。可能是说那种文学院的国学班、优师班，那只有10来人，他们学生呢，学生少，学的也比较认真。我甚至呢，能在课堂上面呢，一首一首地讲他们写作的问题。那后来上的班呢，越来越大，一般近百人呢，我只能呢靠课堂软件呢批改他们的作业。

0: 不太可能在上课时间一首一首讲了。我个人觉得哈，大陆学生，尤其是文学院的，他们的诗词储备知识是很丰富的。我要做的呢，是应该是引导，让他们能把既有的知识呢运用在写作上。例如呢，这几年爆火的人工智能，那给学生写作带来很多便利。那如何呢？把 AI 作为我教学生写诗，与学生自己怎么习作写诗，就是我近日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十分强大哈，它几秒钟就可以完成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而我们呢，不只是要同学们用 AI 写作，是用 AI 来辅助自己学习。我举其中的一个面向好了，很多同学呢，他不会写诗，或读起诗来他没有感觉，那也许呢是文字本身对他的情感刺激不够，他需要画面来加强情感的链接。那所以呢，很多老师会在课堂上呢运用画图解说诗词，那可以使诗词的语言呢变得具体可感，符合学生具象思维的这个优势，那化解呢他们对诗词语言理解不够准确的这个教学难题。那基于呢现在 AI 绘画技术在那个数字艺术啊、虚拟形象设计、数字媒体的领域的应用现状呢，我们可以归纳出 AI 的绘图技术呢已经具有文本分析。文本可视化、图文交汇等功能优势了。所以呢，AI 绘画技术呢，可以帮助学生呢更直观的理解呢，呈现诗词文本内容。例如呢，学生阅读一首诗词时呢，我们透过使用 AI 绘画工具绘制古代人物、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场景等，建立起呢对诗词文本内容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感受。学生呢，他自己透过 AI 的工具把所读的诗句画出来，那就可以吸引学生参与语言创造性的活动，那运用自己所学的语言知识呢，例如词语啊、句式啊、成语，创造出自己脑海中想象的画面，那达成呢语言与艺术的融合转化，那强化呢自身的艺术创造力。那这是我目前呢就是用 AI 辅助语文教学的经验之一。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啼，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体验登陆生活。在大陆求学期间，李长龙深耕专业领域，于实习过程中敏锐地发现超声科医生职业病高发，手术的操作呢存在误差等这些行业痛点，当即呢携手同学攻坚克难，潜心研发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平台，以技术创新破解医疗实操难题。与此同时呢，他还带领团队打造了万文科研小程序，实现耗材明码标价、线上一键开票、江浙沪地区次日达的便捷服务。
3: 如今啊，这个小程序业务已经覆盖南京多所高校，成为青年科研创新的生动实践。作为两岸交流的新生代，他坦言，父辈呢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他们这一代青年更要做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吧。
4: 我父亲常说，他这一代人是两岸交流的开拓者，而我们这一代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践行者。
5: 我叫李长龙，来自台湾台北，然后目前就读于东岸大学的医学。我父亲是最早一批来大陆经商的台湾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父亲来到了大陆这边，然后我在这边读书，然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所以我对南京这边是有深深的依恋的，然后所以就考上了然后南京的大学。之所以想要学医呢，是因为看就是医护人员他们忙碌的身影，然后他们舍己为人的精神就是非常令人感动，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后想当一名医生。我个人比较喜欢发明，然后喜欢创新，因为我以前问我妈科学家是啥，科学家他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嘛，他是感觉就像其实是各个职业他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其实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医生也很多医生他都是一个科学家。临床医学他这个专业的话，他既是一种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机遇嘛，就是挑战是因为它东西非常非常难，然后内容非常丰富，但它同时又是机遇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摄取知识之后，我们可以去创新去研发更多的东西，研发了新的散热配件，就是包括了新的材料、新的架构以及新的模式，最后拿了江苏省一等奖以及全国金奖。我后来加入了课题组嘛，然后呢做了很多科研的工作，然后和我的博士师兄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 SCI 嘛，这也是后来就是也都是在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发生的，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以及信心去做一些自己曾经不敢做的事。我发现就是在临床上，超声科医生他们80%到90%他们都有一些关节性疾病，比如说的肩周炎啊类似的，然后于是我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发明一个装置来辅助他们进行超声探查，甚至是超声介入手术的操作呢？就是，于是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发明了这个多功能超声探查手术装置。这个医生进行超声介入手术的时候，他的脚可以操控这个探头进行超声探查。很多事情光凭一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多去探索啊，多去实践，这样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嘛。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6: 我和这个李长荣认识的契机呢，就是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新生杯篮球比赛，然后我们就一起打球一起训练，然后后面关系就非常要好，结成了非常好的兄弟。李长荣正好有一个就是想要创办一个这个集成式的科研平台这个想法，我们就一拍即合。
5: 我们公司一共有5个股东嘛，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嘛，都是在兼职，年纪最大的大概24岁，所以我们沟通起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8月底才创立的。我们万文科研小程序呢，开发是大概1月份完成的，然后月销售量大概34万左右。我们的客户主要是面向南京市各地的高校嘛，目前 我觉得其实成为一名医生和创业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可以同时干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个人未来的呢是准备继续去深造，我也会继续创新自己的一些产品啊，甚至是自己和朋友去研发一些更新的医疗设备啊。我觉得它是一种对未来甚至是对自己的探索吧。
7: 嗯，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

0: 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是两岸好生活节目生活乐分享单元，面对各类灾害风险，如何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11号至17号是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呢？又该如何把安全意识落到实处，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4: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3: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1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全部成功避险，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5: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龟裂，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3: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5: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 位置是不是有变动，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3: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5: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白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啦、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啦、止血包扎啦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3: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5: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必备的这个物资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必备的物资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里边包含了这个十类物资。这十类东西我们平常都能买到，但关键时刻还真能保命。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张艾嘉的演唱《童年》，欢快的旋律搭配接地气的歌词，精准复刻了课间盼下课、课堂传纸条的童年日常，唤起了每个人对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时光的温暖追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这些歌曲里藏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夏天，回到那个敢爱敢闯的年纪。

周杰伦的蜗牛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自愈蜗牛的坚持精神，鼓励学生即使步伐缓慢也不要放弃，是学生备考期间最温暖有力的心理支撑。可米小子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青春》。

纪念册，以夏日的海滩为底色，用清新的旋律勾勒少年的友情。给你我的心做纪念的誓言呢，更是将青春的纯粹与热忱永远镌刻在美好的时光里。

林振颖的一首17岁的雨季，轻快的旋律与清新的歌词精准捕捉了17岁少年的无忧心境和淡淡愁绪，是承载了90年代校园青春回忆的一首流行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光阴的故事》，舒缓的旋律似缓缓流淌的时光，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轻叹中诉说着青春的流逝，勾起了人们对校园过往的无限怀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刘德华带给您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回望青春时期的纯粹和热血，重新审视身边的友情和爱情。歌曲当中传达的珍惜当下、勇敢面对别离、在回忆中汲取力量的精神，正是青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牛奶咖啡带给您的《明天你好》，以轻柔的曲调表达对成长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着人们勇敢向明天问候，充满治愈的力量。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巍创作，老狼的演唱《晴朗》。歌曲以开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着对世界的热爱和生命的豁然，标志着老狼音乐风格从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人文视野。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舒缓的旋律诉说时光流转中的真爱命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歌词呢，更是戳中了青春里对永恒陪伴的憧憬，成为了校园里的告白金曲。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以夏花比喻生命的绚烂和短暂。歌曲充满诗意，旋律悠扬，诠释了青春该有的热烈绽放和富贵。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张杰以极具力量感的声线，将逐梦路上的坚守与感恩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好的，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啊，今嘛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哦。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即个乡亲意爱的内容也好，歌曲也好，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即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花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下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一个系列纪录片《馆藏兄目包》，馆藏显眼包。咱知影讲，即个敦煌莫高窟是世界顶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好的石窟艺术的宝库。也今仔日，咱是做伙来去看创作遮个艺术品的遮敦煌遗书，伊呐又搁有留了倒一寡有趣味的作品。遮个作品啊，是来记录咱祖先平凡的素常生活。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虎星六记》是为李白的一句诗“虎星六望，为欢几何”来的，这里面也表示说对人生无常的感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三卷《坎坷记仇》，这是来记录作者沈复翁仔某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原来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继续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开讲“延年益寿共养生”。咱最近是甲乡亲来讲到时辰吼时辰。

0: 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只会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1: 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纪录片《观众兄目包》。也即上届吸引大家人诶目光吼，上届互人注意诶即兄目包，今仔日要来讲诶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诶名声就该透吼，叹世界，伊也是世界顶现存规模上届大、保存上届完好诶石窟艺术诶宝库。在表表采伫诶丝绸之路诶艺术诶圣殿，为咱封存诶是经历十个朝代。1000年时间的艺术作品，应该讲啊，伊唔那是位伫个壁顶的博物馆，佮开始一部用色彩来书写的文明书诗。唔过伫个只个金灯灯的艺术品内底，我那唱有咱祖先平凡的生活日常。今仔日咱的这回来去看创作者，就是只个敦煌遗书，伊那就该趣味的另外一面。看因伫个创作遮个作品的详细，阁有留了倒一挂秘密，会当予咱来看到为公元366年开始，整整1600多年的历史内底，咱一代阁一代遮祖先因真实的生活来做伙来去了解。

敦煌莫高窟，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艺术宝库。这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圣殿，为我们封存着十个朝代一千年的艺术信条。它不仅是墙壁上的博物馆，更是一部用色彩书写的文明史诗。但在这些金碧辉煌的背后，还藏着我们祖先平凡的生活瞬间。学者称其为中国古代生活史。 我们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穿越千年的烟火器，它们可能与端庄飘逸无关，但却让高高在上的艺术有了呼吸。此时是公元8到9世纪，中国敦煌，美好的一天就此开始。一个僧人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握着水瓶，他们和我们一样，每天早晚和饭后都要刷牙。 他的牙刷在当时叫齿木，其实就是杨树、柳树、槐树的树枝。把一端嚼成纤维状，完成清洁。要是没一副好牙口，还嚼不出这牙刷。敦煌的辉煌，不仅在于飞天舞动的曼妙身姿与壁画流转的千年色彩，更在于那些凝固在时光里的烟火人间。梳妆完毕，今天该怎么穿搭？看。 它，这位女性徒的包包是一件来自西域的进口货。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女子把小巧的方形挎包带进了中原。由此，这位身着男装的大唐丽人走上了时尚前沿。明天，她会以这身装扮公开参加骑马、出游、打猎、打球等社交活动。从这些壁画中，我们看到。 当年，在这条横贯欧亚的血脉上，不仅流动着丝绸的柔光与珍宝的璀璨，还有审美风尚与生活艺术的交融。它让相隔千万里的不同民族在衣食住行间达成了最深远的交流。说到交流，当然离不开交通。作为古代的打工人，同样要考虑通勤这门大学问。 赶路疾驰，当选马匹。敦煌作为边疆地区，交通、生产、军事、邮政无不靠马。这名马夫就不开心了，低头抱膝，疲惫地打盹，等待主人办事归来。旁边这三匹被喂得丰腴健壮的骏马看着他，马夫一时都不知谁更需要被投喂。

上瘦的自己。不开心的还有驴，只是驴子很倔强，不做牛马，累了点就地摆烂，任凭你如何绳拉鞭笞。驼铃远去，历史中那些最平凡的时刻被定格在这里。虽然笔法朴拙，但这生动的人间烟火却散发着穿越千年的生活温度。虽然它只存在于这些传世画作的边边角角，但却为敦煌这座艺术圣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那么这些无厘头画作的创作者是谁？找遍莫高窟的每个角落，只有十二处疑似画工的名字，留下千万画作的敦煌创作者们为何偏要玩集体消失，争做无名英雄？因为古时洞窟属于窟主，画工们替出资建窟的窟主作画，留下最多的是窟主们的名字。窟主作为虔诚的供养人，希望创作出符合内心期许的神圣画作，而画师们在打工之余也有属于自己记录生活的小小愿望。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忙里偷闲的习作，让画像端庄神圣的面容和动作在追求肃穆的同时更加血肉鲜活，充满活力，大大提升了敦煌画作的艺术成就，得以千年不衰。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偶然留存，这些无比生动的生活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公元366年起1600多年的历史下祖先真实的生活。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散文集。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辛福写家己人生的散文集，也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部册手稿残本，无意中予人来发现，才来刊行。后来啊，就有愈来愈侪人喜欢，也予人学了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在林献华的书写，应该讲啊是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人来引发心灵的共鸣。也两花也有来合作，甲这部册改编写作昆曲。伫个苏州的从龙亭来表演，为什么选伫个这块啊？这苏州从龙亭正是作者辛福以前捌生活过的所在。也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也是伊的第三季，叫做《坎坷记仇》，讲的是辛福甲温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规部册一个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予咱啊，读起来是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讲的是辛福为晋江转来华家，知影讲啊，一对囝儿拢安定好势啊。心内有较放心，有较宽心，毋过有关是感觉到真凄惨、真伤悲。后来辛福去韩江讨着头路，搁至温娘来斗阵住。毋过啊，无偌久，伊搁再无头路，温娘的旧病也行起来。温娘搁强颠笑面安慰辛福，叫伊啊赶紧去晋江讨救兵。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贤二公》闽南话。二哥，我照惯得去华家。文问讲，你路顶有拄着落雪无？我将一路拄着的凄惨代讲予伊听。文叫一声惨，讲啊，落雪时，我想讲你已经到晋江啊。哪在搁伫个港口？好佳哉，有拄着左线，

转出红星，应该说是好人有好利润啊。又过几日，我接到清君，也就是我查某囝下来的批，知影讲夏一山已经介绍红星，也就是我后生去店的做伙计啊。王进贤也去请示我老爸，选正个日时将清君带去。就安尼，后生查某囝的代志算是勉强解决啊。唔过啊，一个家变个安尼四散五落去，互人啊正凄惨、正伤心啊。二月初真好天时，我用晴江之夫行挂的滚钮，准备淡薄仔行李。去韩江盐宿拜访以前的朋友吴庆东，共结真侪官事的，推荐我入去局的做代志，大官必目记录。就安尼，我的心情小可安定得来。到第二年，也就是林顺年1802年八月。我记得文的批说啊，伊的病已经好啊，毋过长期寄徛咧非亲非友的人兜，毕竟袂妥当。文公伊也要来韩江看一下啊，屏山的名胜风景。就安尼，我踮韩江的仙村门，我江边的所在设两间厝，才去花甲寄文过来。华夫人阁送阮一个号做阿香的达波小炉来甲阮斗煮食，阁烧着啊，后摆才阁来做厝边。迄阵已经是十月啊，边山真凄清，阮也毋忙讲春来才出去佚佗，也拍算讲散心调养好势，想讲啊，阁无偌久要甲囝儿骨肉团圆。哪会知也未满一个月，管理社部的供给连伊时裁减15个人。我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头路定着就无去啊。阮一开始千方百计替我想办法，阁强点笑面安慰我，无甲一点啊怨我意思。到家过冬年，也就是癸亥年离家，阮吐血便搁再发作。我想要搁去静冈求知府帮赞，阮讲求亲不如求友。我讲你讲的虽然是有道理，毋过我身边的朋友搁较关心，也无法通帮赞咱啊。因家己也拢无头路，已经是顾头未顾身啊。文公，好啦，好在即阵天时较烧热啊，你去静冈袂阁惊拄着落雪啊。你啊，紧去紧倒来，也毋免烦恼我的病。你若身体欠安，我的业债就更较重啊。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阮时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迄出的昏戏，单三姑娘互阮感动个。
0: 搁后来，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互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佳，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好，各位乡亲，大家过后，欢迎大家登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6点来首播，中昼的12点会来重播。也由得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混是白混的混，听是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大家啊，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好，亚叔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梅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咸水一身汗，
1: 小便好菜是拆根，好鱼是开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今仔日继续是来关心这个甲养生有关的话题，来看咱的老祖公因的生活智慧。最近这段时间，甲乡亲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了解眼帘益寿功用性。也最近是来讲到时辰、时间甲养生的关系。也人讲，肝经是贯穿全身，会当来滋养咱的脏腑，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条关键的经络。也对应的时间，时辰主要是秋时，也就是天要光的1点到3点这段时间，正是肝经当令和值班的时间。秋时甲肝经是按怎会有这种对应的关系的？来，头先请马秀莲教授来给咱做一个介绍。
5: 丑时和肝经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应关系呢？我们知道，肝经和丑时对应关系是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原理可以从天文、生理、病理、调息四个维度来深入的理解。天文与阴阳方面来看，丑时的自然特性，一是阴尽阳生之时，丑时是子时后的第一个时间段，阴气开始衰退，阳气开始出萌，也就是寅时日出之前的时间。肝在五行属于木，象征着草木在黑暗中蓄力待发，与丑时静极生动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二是北斗指向与节气，古代天文学中，丑时北斗七星，斗柄指向东北偏南，也就是艮位，对应着立春前后万物的萌动，与肝主生发的特性相通。从生理功能方面来看呢，肝经的当班的职责也是在丑时。一呢是肝主藏血，丑时归肝经，人体在深度睡眠时，血液呢是回到肝脏的，肝脏进行解毒和储存。而现代医学证实，肝脏在夜间呢，它的代谢是非常活跃的。若丑时你熬夜不睡觉，肝血呢就会不足，你的脸色就会出现青黄，眼睛会干涩。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目的，所以现在的老年人您两目干涩或者老眼昏花，都是因为您肝血虚而惹的祸。第二呢是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丑时呢，肝经气血变得旺盛了，它会推动我们人体中的气血开始升降，若此时您不能安寐，就会导致肝气郁滞，表现为凌晨1到3点会易醒或者烦躁。所以有的人经常说，我到2、3点还是睡不着，或者我睡着了每天2、3点就醒了，这个往往是和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的。第三呢，就是肝主筋，应时而动，肝血能够滋养筋脉。若丑时你休息不足，您沉血的时候身体就容易抽筋儿，变得僵硬。所以凡是老年朋友们容易出现腿肚子转筋的情况，您就该养养肝血了，不妨吃一些鸭血或者吃动物的肝脏，对于养肝血 都是有不错的帮助作用的。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一下病理方面的关联。在丑时病症的肝经的线索，第一呢是丑时失眠或者惊醒，多为肝火旺的表现，特别是您在做梦当中往往是愤怒的梦，这是往往是肝火旺的表现。或者如果您肝血虚，您就会出现心慌，早晨容易早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针刺太冲穴，也是肝经的原穴，来进行调理。第二呢，就是凌晨发作性的症状出现，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您出现咳嗽，就是肝火犯肺的表现，或者是你出现胃疼，这也是肝气犯胃的表现，或者是您出现偏头疼，它是肝经上尖顶影响到胆经而出现的表现。这些在丑时出现的症状加重，常常和肝经气血失调是密切关联的。第三呢，就是慢性病加重的时间段也容易在丑时出现，像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脂肪肝的患者，他们都会在丑时由于肝功能负荷加大，它的症状都会明显的加重。大家要注意，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往往是把丑时作为活子时的奥秘。道家认为呢，丑时是益阳来复的关键时刻，通过调息可以采天地初生之气，补益肝魂。具体怎么做呢？您的姿势上的准备，首先要侧卧。侧卧呢，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右侧卧位为佳，可以防止对心脏的压迫。右侧卧位之后呢，您头微微的低一点，然后呢，您的脊柱要自然的伸直，而且舌要抵住上颚，右手的拇指呢，轻按右侧鼻翼，这就是象征着锁鼻，而左手呢，自然搭于左胯部。呼吸的要点，一就是要吸，第二要闭，第三要呼。那么在吸闭呼之间比例是如何掌握的呢？就是初期要按一比二比一来进行，比如说吸气四秒，屏息八秒，然后呼气再是四秒，然后呢渐渐增至一比四比二。吸气的时候我们要观想气呢从足大指的大敦穴上行至肝，然后屏息，屏息的时候呢气是聚在丹田的，也就是肚脐下四横指，就肚脐下三寸的位置。当你呼气的时候呢，您的浊气是从口中呼出来，并且在这个时候呢，您要注意意念的配合，您心中默念口诀：神息相依，气归玄品。而且在这种默念的时候，您要避免所有杂念的干扰。通过这样的修炼，您可以起到养肝血、调情志、促进胎息的作用。通过深呼气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增强肝脑协调，改善睡眠质量。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头拄啊，马秀莲教授来甲咱分享的，就是讲到时辰、抽时，也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甲咱人体的这经络、肝经有一个真密切的对应的关系。也咱讲啊，了解抽时拥护肝脏的深层的毅力以后啊，咱就搁较加即个传统养生的智慧来应用伫个实际当中，吼，来掌握即个好用的养生的办法。亲像北宋的学者陈抟老祖以困养生和食百里安尼一个传奇的典故，也充分的来证明讲，抽时劳眠和好困，这是养肝护肝的一个核心秘诀。其实现代生物钟的研究也进一步来证明讲，这个时段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啊，肝脏有自我修复。相关激素分泌是达到一个相关的时阵，那是长期通宵熬夜，会把这个身体节奏打乱去，甚至也会来损耗咱的肝血，损伤到机体机能。要那安尼，咱讲伫个抽时劳眠好困，对肝脏的养护到底是有偌关键？咱得个按怎来调理，才会当顺利的进入到深度困眠，安尼来舒肝养血嘞。来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陈抟老祖有一本书叫做《睡觉》，他就强调了先睡心后睡眼，也就是说，丑时入静相当于人体小周天运行至肝经的阶段。现代科学也佐证了肝脏有一个生物钟，在深夜能够调控糖原的分解、解毒酶的分泌，与中医肝经活动时间段能够高度的重合。我们激素的分泌的节律在丑时生长激素也是增加的，它依赖于肝脏来合成，这个时候的分泌呢，它会达到高峰。所以熬夜的儿童呢，会发现他的生长发育变得迟缓，对于成人来说呢，他的代谢也会出现紊乱。所以说呢，丑时养肝，它的核心就是促进人体气血随着自然节律而流注到肝，流注到肝经。因为肝经在丑时是值班的，肝的藏血、解毒、疏泄功能在此时是达到峰值的。睡眠呢是最高效的养肝药，而熬夜呢就会伤肝，此时安眠也反映了睡眠的重要性，优质的睡眠也是长寿的关键所在。丑时深睡眠对于保养肝血、疏通肝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丑时进入深度睡眠呢？我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呢，是提前要调整作息，我们要固定下来要早睡的时间。丑时呢是肝经当令、肝血代谢和修复的关键时期，建议晚上11点，也就是子时前，一定要上床入睡，确保1到2小时内进入深度的睡眠，连续一周逐渐提前上床的时间，每次大概提前15分钟左右，而且要注意避免突然的调整，避免白天过度补觉，白天小睡不超过30分钟，以避免影响到夜间的睡眠驱动力。第二呢，要注意优化睡眠的环境。我们知道黑暗的环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它帮助我们迅速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我们怎么保证

有一个黑暗的环境呢，我们可以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戴一个眼罩，并且要避免月光或者路灯等干扰褪黑素的分泌。而温度和湿度呢，一定要控制在18到20度的温度，湿度呢保持在50%-60%的状态。被褥呢要保持干燥透气，我们推荐蚕丝或者透气的棉质被子，减少噪声的干扰。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白噪声，比如说滴答滴答的雨声或者轻柔的风声，以掩盖突发的噪声，或者我们可以佩戴防噪的耳塞来帮助人体安眠。第三呢，睡前要做一些身心的准备。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调节，晚餐要清淡，避免高油高糖食物，在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再进食了。另外，我们要喝一些助眠的饮品，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饮用温热的酸枣仁茶或者少量的小米粥，因为它含有色氨酸。我们切记不要喝刺激性的饮品，像午后尽量不要喝咖啡了，尽量少喝茶。一般睡前1小时我们要远离手机和电脑等。

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来，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仔日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秋时得病总肝火。咱讲啊，这时神养生也是咱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头拄啊，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的，就是讲按怎来保证伫个秋时，也就是天要光的七点到三点，吼，对，深度的困眠、落眠就好困。

0: 是来分享到三个撇步，提前调整好咱休困的时间。第二就是困眠的环境来做优化。第三就是咱的做好，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准备。除了这三方面的撇步，马秀莲告诉讲，阁有一挂特殊的情况，爱来做好处理。到底是啥物？来，咱继续来听。
1: 第四个方面呢，还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在夜间呢，我们如果容易醒，如果丑时醒来，可静卧闭目默念松字，导引身体来放松。如果是长期失眠，我们可以咨询中医师来辩证调理。比如说在临床上，我会遇到经常唉声叹气的人，总是抑郁不开心的人，这类人呢，他们都属于肝郁，我可以给他开柴胡疏肝散或者加味逍遥丸进行调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经常乏力倦怠，睡眠做梦很多，这是属于心脾两虚的，我一般会选用归脾丸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舌尖很红，会心烦，另外呢还会出现腰脚发凉，这个呢在中医辩证就属于心肾不交的失眠，一般我会选用焦太丸进行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通过以上的方法呢，我们可以逐步的让身体在丑时自然的进入深度睡眠的阶段，顺应肝经运行的规律，达到养肝血、修复机体的效果。中医呢，在临床上非常讲究药食同源，我们可以通过摄入一些具有疏肝解郁和养血安神作用的食物来调和肝经。给大家首先推荐的就是一朵玫瑰花，玫瑰花茶，它的芬芳香气能够帮助我们疏解情绪。泡一杯玫瑰花，在下午或者晚上饮用，不仅能够放松心情，还能够促进睡眠。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用佛手柑，它的独特味道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可以让我们胸闷、胁肋、胀闷不畅的感觉得到缓解。另外呢，红枣和桂圆这两种食材富含铁质，能够补血养肝，特别适合在煮粥的时候加入，可以让我们的肝血更加充足。养肝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韭菜。韭菜呢，又称为喜阳草、长生草，最宜人体阳气虚的时候来食用。韭菜呢，可以温中下气、补虚、调和脏腑。韭菜叶热根温，功用呢都是属于温热性质的，基本相同。而生食韭菜呢，能够辛而散血；而熟吃韭菜呢，则能甘而补中，乃甘之菜也。可见呢，韭菜是补肝的最佳蔬菜。丑时呢，也就是凌晨一到三点钟，是十二时辰中的第二个时辰，承载着独特的自然意象与哲学意蕴。它不仅是时间的划分，更是天地阴阳的转换，万物潜藏生机的关键节点，也是动物蛰伏、牛反刍的时间段，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会流注到足厥阴肝经，肝脏进入修复和排毒的最佳时期。因此呢，丑时的睡眠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能够滋养肝血，维持人体身心健康。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到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会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民俗文化，两花热车民俗文化交流是愈来愈夯，延续着两花动滚动玩的文化血脉，所以今仔日吼，咱两花热车文化应该安怎更加好的来做发展？今仔日吼，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中华传统文化的水，吼，来去听习俗。今仔日吼是要请到各位乡亲带着黄光师范学院宋东坡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之先生，伊也是咱的老朋友，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读一首诗，叫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来去了解这后面的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三百一位台湾青年，叫做陈彦宏，伊是弹吉他和弹出古早味，佮弹出新的创新的声音。各位带各位乡亲和来去了解财经方面的知识，财政金融协同促来书千亿专项的资金是安怎做到惠企利民的？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安怎？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好，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热车文化。热车文化是两花民众共同的文化基地，也是连接着台挂袂断的血脉经验。两花以热车信用来做纽带，民间交流也是愈来愈接。这个动滚动玩的文化，正咧持续摇滚两花同胞之间的心灵的距离。所以第十届海峡两花热车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含离别文化交流活动，哈，最近是伫个四川江油来举办，围绕热车文化、离别文化、中华福文化来开展文创大赛、金宝文化交流种种的系列活动。所以四川江油甲热车文化有啥款的渊源？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11: 作为两岸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呢，哪吒文化依托民俗迁徙、宗教传播和民俗交融呢，跨越海峡扎根台湾，成为维系两岸情感连接的重要精神纽带。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

0: 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那么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深厚的民间根基。
1: 乐家文化的能化龙武转新的这类表达的方式，表达的宽容，台湾是发展出电音三太祖这款的哈，这类作事件啊，这类演的，大陆也是杀出动漫影视文路体验种种的画画方式，能化这类无同款的创新的功德，各自各是安怎和传统的文化，伫个少年人心内有更加强的吸引力。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对永乐先生也分享。
0: 纵观两岸当代哪吒文化的活化实践，大陆深耕文旅影视，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破圈，两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是同根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个自然生长，形成了同源而异形、互补而共生的这样一种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哪吒信仰跳出老旧民俗框架，贴合当代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台湾以电音三太子为核心的潮流化创新呢，是民间民俗的年轻化、生活化突围。台湾的哪吒信仰呢，根植于市井民俗，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因此创新呢更加侧重街头化、娱乐化、社交化。传统太子阵头，那么这种仪式呢，结合电音舞曲、潮流舞步和卡通造型，褪去了传统祭祀的庄严肃穆，变得活泼亲民，极具感染力。那么这种创新呢，打破了民俗信仰的一个圈层壁垒，从庙会祭祀场景走向街头表演，然后商圈活动等等，那么精准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电音三太子凭借潮流动感和接地气的特质，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 IP 之一，让古老的哪吒信仰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年轻化传承和大众传播。大陆的哪吒文化创新则立足文化根脉、内容深耕和文旅赋能，走精品化、体系化发展路径。大陆坐拥江油、哪吒祖地等核心文化资源，拥有完整的神话脉络和历史遗迹，一方面通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动漫影视创作，重构哪吒叛逆向善、逆天改命的新时代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引发全民情感共鸣，实现文化 IP 的这种一种集体的破圈。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托祖地资源打造民俗节庆、实景体验、研学文旅等业态，将静态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场景，让这个传统文化由荧幕走向线下，实现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长效活化。两岸两种创新路径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台湾的创新胜在形式鲜活、年轻化传播，让民俗文化活在日常、活在当下。大陆的创新呢，赢在内容深耕、价值重塑、体系化落地，那么筑牢文化根脉，升华精神内涵。二者呢，虽然形式不同，但内核同源，均是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两岸差异性的哪吒文化表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不同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双向赋能，既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文化潮流符号，也夯实了文化同源的认知，为两岸民俗交流、文化融合搭建了年轻化、常态化的沟通桥梁。

0: 钻立交翘触角，夹带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伫个这个客户端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请各位乡亲做会得到咱的老朋友哈，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做会来去了解所学的习俗。咱两位朋友拢真介意读所学的习俗哈，因为伊伫真长的人生内底留来足侪经典的作品，好，有的作品是会当去缓解咱生活当中的压力，好，比如讲，这首诗叫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当中的一篇。这首诗是苏轼在伊人生当中上界结构的时阵写的，也毋过伊会当看出诗人拄到困难的时阵，一种开阔的人生态度。这当中也会当看出诗人哈，这个真深的哲学思想加丰富的情感。所以这首诗也是受到咱文化民众的介意吼。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少年人顶在翻过头来去读这首书的时阵，会得到吼，比如讲青春奋斗，可以当缓解生活压力的一寡吼，这个疗伤神药呢？吼，详细情况，咱就请到恩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讲解。
1: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何如此受欢迎呢？我们知道元丰二年哦，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这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那却是他词作艺术的一个高峰。那四川大学王兆鹏教授，他统计百首宋词名篇，苏轼一人独占十首，那其中还有五首那作于黄州，那包含了大家熟知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悲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以及今天讨论的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们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苏轼在黄州，然后呢，他经过乌台诗案等等痛苦的磨砺中呢，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呢，逐步走向了成熟，那从而呢，为他的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以及含量。他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邻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后呢，他写了《大江东去》，结局的一尊还酹江月，曲折的展现出呢，在人生困境中他仍保有信心还有希望。可是呢，他一时呢看不到未来的一个矛盾苦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那直到呢，《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古今中外啊，每个人都在探讨外在自我及忧愁快乐的关系。这首《定风波》，它先以气候，就天气的变化隐喻的人生。在苏轼看来呢，得失毁誉、贵贱穷达都是一样的，不足以影响自己的心境，可说帮无数人解决了毕生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0: 感谢柯怀基先生的分享，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中国电视总台的播音记者阿坤，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首诗
2: 《定风波》，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更难得的是哈，我们读这首《定风波》，它全词从头到尾，它没有一个生字僻字。博学的苏轼，他竟然一个典故也没有用，什么借贷啊、倒装的修辞也没有使用。他从下雨写起，然后呢，落雨而止，边写边感一气流贯。这首啊，写得轻灵飘逸，音节写婉，他好像不着。

0: 典例，读者呢读起来也是毫不费力的。就是这首啊，近乎白话的词，几乎通篇名句。你每一句单独念出啊，都有洗练的那个姐妹。你每句念出来呢，其实都大概呢，就是可以呢，你来发朋友圈，甚至呢，就是拿来那个做你的那个昵称，那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首《定风波》上下两阙的煞拍呢，成为了千古名筝，也因此啊，在古今呢，得到万众瞩目。
1: 感谢柯海基先生的分享，所写这首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哈。这是受到咱两岸的90后、95后，甚至00后的介意，大家伫个生活当中，拢会去拄着无同款的困难，吼，规个人生拢是坎坎坷坷的，啊，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咱安怎去转变家己的心态，安怎去面对这些困难，用一种足开阔的这个心态来去面对，这就是这首诗会当提供给大家一种心理和心灵的力量。详细情况，好，咱继续来请到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0: 苏轼是如何创作这首《定风波》的呢？他其实呢，在这首词的小序就写到了：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那一年呢，是宋神宗元丰5年，也就是1082年的3月7日哦。那时候呢，苏轼他谪居黄州已经第3年了。在《东坡志林》说呢，黄州东南30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雨买田其间，因往向田。也就是呢，他在呢元丰5年的春天呢、啊，他呢就觉得哎，回归朝廷的那个希望不大了，他就有点，他其实已经有那个终老黄州的打算了。据说啊，在当时的黄州府有很多的好田呢，他想购置一点，他作为自己的终老黄州的家产了。然后呢，就在3月7日的那一天呢，苏东坡他跟同伴结伴而行，他就前往黄州东南30里的沙湖螺蛳店看田。他到很多地方看田哦。他这次去的沙湖呢，在现在黄州区东南，他是说那个30里啦。那个位置呢，其实很多人在定位，那个就他其实可能是接近路口，就是黄州区路口的这一块。那时候呢，他在沙湖螺蛳店看田。那行至中途呢，是一场暴风雨从天而降了。那由于呢雨具呢，他们又很多人嘛，雨具是在先行者的手里，所以呢跟东坡同行的这一批人呢，在呢雨中是非常狼狈的样子。那途中遇雨呢，就这个情境下，苏轼就写出这一首词来，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苏东坡集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这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见途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
2: 我们都知道《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最经典的一首词。通过徐老师刚刚的分享，让两岸听友感受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醍醐灌顶。徐老师，您作为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老师及东坡文化的研究学者，那么您觉得这首千年经典的词，它妙在何处？
0: 我个人呢读《定风波》会关注他小序写的《以讹碎情》，他是很纤纤的写下，那却是点睛之笔哦。《以讹碎情》它是能牵带呢原先的一个风雨的，这是苏轼的性格展现。他有很好的修养，他是把儒家的抱负呢与其道家的超然结合，他是学习两家学说的优点来呢丰富他的人生。那所以呢，因为结合了两家呢的学说呢，他做事是很认真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呢却是不会萦怀在心头的，有时显得他万事不过心。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阙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做的，他是贬到黄州嘛，他是苏东坡一个经过人生的挫折甚至恐怖的人，他的不在乎呢绝对不是那种缺心眼，他是知世故而不沉溺世故，历患难而不囿于忧患。有这些认知呢，我们再接着读《定风波》呢，就更能体会呢此词的微妙之处了。
1: 真侪两话听又听了苏东坡先生的这首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了后，拢会发现讲，这首诗虽然讲写是一件吼生活当中作平凡、作小代志，也毋过苏轼却将家己吼坎坎坷坷这人生的故事、酸甜苦咸的。生活的味素拢是写到这首诗内底，虽然讲语言吼是真朴素，也毋过诗词当中包含的情感算是真丰富的，也会当予咱去感受到苏轼看开、开阔人生态度，也会当去感

0: 就以暗藏在心内的哈，以这个人生志向啦。所以大家读了这首书以后，拢会有同款的体会哈，甚至会拍案叫绝哈。所以啊，就着这首书向大家传送出伊家己的情感，伊家己的思想，哦，是大家来好好来去读，好好来去品味的。所以这部分，咱继续请到柯怀西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
1: 苏东坡呢，在写这《却定风波》时呢，他其实呢得罪当道，我们知道呢，就其实是乌台诗案，就过了，虽然已经过了三年了，他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这句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呢，其实点出了他面对的是艰难的环境，他面对艰难的环境有着不忧不惧的态度，雨点穿林打叶，发出了淅淅沥沥的声音，这个是客观存在的。那可是呢，苏轼却说莫听，你不要去听，他有着外物不足萦怀之意。接着呢，他写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写的是呢，他既然已经身处了风雨之中了，那与其呢狼狈地闪躲奔跑，那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咏高歌呢？我们讲到吟啸吼，这是吟咏和长啸，那表示意态闲适，啸呢是错口，发出嫦娥清月的一个声音。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就写到了：“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在广袤的山林间呢，错口放声，让自己与天地共鸣。这是六朝时期呢很流行的一种活动。所以呢，吟啸，何妨吟啸的吟啸，是一种与天地大自然相通的行为艺术。苏轼呢，在一场临时的大雨中呢，他不听，不论外在风雨如何，他回归内在，对跟自我的对话。这就是呢东坡的心胸，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困窘而挫伤，甚至对于困难他也可以徐行，采用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呈现一种闲适以及潇洒。我们读到呢这三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呢在风雨中穿山过岭，我们知道齁，其实平民啊使用的竹杖和芒鞋就比官员的坐骑坐车呢更要来的实用齁。东坡呢他用了一个轻字，其实呢隐隐的代表呢他对于虚伪的官场生涯厌恶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我们知道那东坡他同时呢有着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士大夫他生于世，他不管是用世的志意还是绝路的一个诱惑呢，豪车大马呢代表的是现实世间的一种成就。可是呢，苏轼他并不在乎了，他拄着行走于自然间的竹杖，他何必要爵位反护，他穿着芒草编的鞋子走得很自然，不比呢灌溉民居诗意吗？这样朴实又高洁的心胸，让他苏轼呢可以很直接地反问，谁怕呢？谁怕那些外在的风雨呢？他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不用穿戴华服，不用蟒袍玉带，他就是最日常不过的渔樵蓑衣，只要呢他心灵够坚定，他也可以冒着风雨过此一生。那所以嘛，他同时有着雨衣的功效。那我们的这一句呢，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般是解释为呢，你披着蓑衣呢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哦。这是呢从积极处呢体会了此意。不过我们回头看到小旭写的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蓑衣可以披的。所以呢一蓑烟雨呢不全是写眼前的景色，而是呢苏轼在讲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此时的烟雨呢也有湖海上烟波浩渺风高雨阔的一个景色了，隐含呢苏轼的退隐念头。他写这首定风波后是在三月嘛，那到同年呢就是元丰五年的九月，他写临江仙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时候啊，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就是荀金佑呢，听到后大吃一惊啊，他以为这个罪官要逃走了。那又结合呢，那时候苏轼写的《答李之遗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呢这种心事呢，在黄州的前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露。他的用语虽然有点不同，可是呢，却可以彼此互证了。这个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呢，它呢就是有归隐山林的含义呢，也可以就此了然。这首词的下阙呢：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它是写实，却是写苏轼他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雨， 也是他人

身的一种姿态。他即使啊偶尔有些负面的情绪，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苏轼呢在雨中呢被风一吹，感受到些许的寒意。他犹如呢即使内在豁达，可是呢你抚育挫折打击的时候呢，仍难免一些忧疚，但终究呢是山头斜照却相迎，转眼处仍有光明。他写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我们再回头看到他的词序哈，以鹅遂晴，他呢非常的自然的写下。如果没有这一句以鹅遂晴，那这首词呢他是不一定要写的。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就记录了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这个以鹅遂晴是实写，然后呢就是这个实景呢然后升华了他这首词的一个精神。这个以鹅遂晴是写晴，却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在一路上的雨而复晴，是明写风雨会过去，在太阳迎接苏轼的步伐，迎接他仍在人生道路上行走，没有中途登出。所以呢苏轼呢在人生道中也是不会中道而废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人伫大陆的故事。今仔日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是伫大陆新音乐的和台湾高雄的音乐人，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叫做陈江宏，伊是带着对中华传统音乐的介意，来到浙江嘉兴南湖边，去这个所在去找这个宋调的这个韵律当中非常独特的音乐的秘密。所以哈，伊是来到这个所在，哈，甲家己的这个弹吉他的技术，甲宋调超过千年这个韵律来做一个结合。咱听到这个古早时的。音乐的时阵，吼，透过一个现代吉他的时阵，会当讲古早时的这个 DNA 伫个现代的音乐内底，互体现出来，吼，即下会当体现出两岸的文化，吼，是一脉相承的，吼，这个传统文化也会当有全新的新时代的表达。陈江宏伊是伫个咧做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非常关心两岸音乐交流，伊有真美好的希望，伊希望讲会当早一日甲精心复原的宋调的乐器是带在台湾，搭建两岸音乐交流的舞台，和台湾的音乐人甲大陆音乐人做伙来共一个舞台来演出。以音乐作为一个桥梁，和中华的古早时的这个韵律，伫海峡两岸拢会当听到，做伙来去写了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故事，去感受这当中足深厚的情谊。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用音乐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的这种哲学概念：君子和而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两个乐器完全不同调，但是我们只要和就可以。
2: 中国鼓、小提琴、吉他、编钟，排练厅内一场融合音乐会正在酝酿，而站在指挥台上的正是来自台湾的指弹吉他演奏家陈彦宏。
1: 台湾的流行音乐是很盛行的，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的民歌，从小我就被父母抓去唱卡拉 OK， 在很大的基础上，你直接在你的耳朵里面灌了就是几千首曲库。是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高中二三年级开始在琴行打工，然后上到大学嘛，上到大学暑假开始做音响。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回想起来，其实很幸运，就是我接受到的训练是综合性训练。
2: 凭借苦练与广泛积累，2010年前后，陈彦宏在指弹吉他领域接连斩获多个大奖。此后，他频繁往来两岸推广指弹吉他。
1: 为什么说那个 guitar is my lifestyle？ 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重复弹同样的东西。自己要去创作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弹出一些就是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2: 2021年，陈彦宏成为嘉兴大学特聘教授，从演奏家到美育工作者。他在学校组建乐团，带领学生们探索融合音乐。
1: OK，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是就是我们不同的乐器，就电吉他、笛子、琵琶还有木吉他，然后我们把这几首曲子就是把它整体呈现一下合奏的概念。
3: 1, 2, 3, 4。
1: 蓝调的 Blues is OK， 然后你要什么调，哪一个调都可以。
2: 扎根大陆后，陈彦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乐器发展的兴趣加深，而江南水乡嘉兴也带给了他更多的灵感。
3: 我来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宋代相关的很多很多细节，然后里面就有脊柱，紧多少，宽多少，围多少，我就按照这个尺寸然后复原。
2: 嘉兴大学图书馆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他研究的宝库，
1: 只要是画到乐器就骗不了人。你现场看到它是几条弦，它就一定得画几条弦。所以只要是绘画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就是尤其是古代，它就等同于是当时候的照片。
2: 从古画与宋代乐书中汲取灵感，近年来陈彦宏复原了柱、大慎钟等千年古乐器，他还策划了宋韵风华八音堂特色器乐主题演出。

为什么做松韵风华？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听到东方音色的时候，你可能会 DNA 就会动，你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你可能会觉得哦，这是我们的东西。我就一直有在想，就假设我们这一套编钟运回台湾，两岸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演一次，然后回到台湾就是演一次，都可以，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碰撞出从来没想过的火花。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港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随时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甲财经相关的内容，扩大赖书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的一个手段。今年的年初，财政部顶经济部门是出台财政金融协同出赖书。好，这个一系列政策透过组合运用贷款大小、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种种的政策工具，引导社会的资源更加侪流向重点的领域，用更加大的力度来支持扩大内需，也随着各项举措稳步咧做，政策成效也是逐步咧体现。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讲今年第一季度一系列政策伫咧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种种方面，是得到阶段性的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间，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个惠企利民的政策措施是安怎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阁会当为经营的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啥款？看会到、摸会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咱的记者最近是到甲浙江来做调研采访，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7: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6: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8: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9: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6: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 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 1% 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10: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6: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11: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咱居民享受到的这些大额资金，拢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进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别的专项资金，透过贷款大额、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种种的组合方式，全方位、最微多来支持扩大内需，唔限定惠及到广大居民，也为真侪企业纾困解难。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2: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13: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

0: 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2: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给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道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混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我们先来了解台上刘云成的花样人生，从报道到体育，终出湖南最体育贴南王国。我们会来谈台胞二胎林，从台湾分配时到体育金牌保险代理人的故事。今天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是新闻直播的谣言概念，而是悄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他表示，你看到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职业，不少台湾青年也投身其中。他也感受到机器人一步一步走入平凡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李小米的分享。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自是湖南刘大鲜花的台上刘云成，受父亲浓厚的家乡情结的熏陶，自幼呢心系体育故土。在一八七四之后呢，刘云成从2003年起走进刘大，开启20多年回馈双子之路。刘云成上任本就以台湾、上海同刘大之间，积极招商引资，设立上市发展。2014年，刘云成引荐深港花卉政策的台商吴宗泽转向投资，推动台湾特色富贴兰落户刘大。从报道到体育，刘云成终出湖南最体富贴兰王国。接下来呢，我哋从下来去了解台商刘云成的花样人生。
7: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兴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8: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成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成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成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成来到娄底，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7: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8: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成，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见证了娄底城区2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目光也开始渐渐转向农村，希望能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汇集更多乡亲。2024年，娄底市政府到上海考察招商，刘永成向另一位在上海打拼多年、种植台湾特色花卉蝴蝶兰的台商吴宗哲推荐了自己的家乡，希望能将蝴蝶兰引入娄底。
9: 台商吴宗哲：
10: 其实我们当初选择基地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长沙了。刘总就说，那娄底离长沙也就100来公里，2个小时的车程，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娄底？刘董是这里的，啊，那他也有一份热忱啊，刚好是也碰到城乡头，他愿意有提供这一块地， 提供这个设施，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到落地来了。
8: 2024年底，在刘永成的推动下，

0: 得到化解。
1: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0: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十几年前从台湾来到泰流长堂的易泰林，从开唔动电梯式的风波时，转行成长为金牌保险代理人。在期间，他收获了蔡依芬一样的爱情，满级的两岸婚姻好感度，同当年高达85分的旅游机体验感。从本校负责人到不知不觉转数十几年，易泰林话呢，爱当人性知识开面，因为家己有超乎想象的创梦空间，还有一生人也看唔平的风景。接下来呢，我哋来听台胞易泰林从台湾风派时到泰流金牌包厢泰林人的故事。
1: 我叫做余岱林，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还要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哎哎，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
3: 我就想约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1: 嗯，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6个月，快7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1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那种历经了劫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 那一天我感觉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 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的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6: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4: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7: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了，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8: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9: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10: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11: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几千年就已经唔再系新闻地位嘅谣言概念，而系悄悄就呢边嚟到热上嘅生活，从发动宣传、普法流畅、四处调整从事嘅言行几千年，到政府地位连通台数四支持活咧放生几千年，从传统酒店礼貌偏让嘅送餐几千年，到可以贴神符自己造船嘅家政几千年，可以真系推起冰冷嘅爱好。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人生几千年的发展速度。他表示，你们带着几千年生入年稳步的向前发展，随着你不少新的进入，不少台湾青年也是投身其中。他也感受到几千年一步步走入平凡日常。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

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产业开始成型时，它带出来的就不只是技术，而是会衍生出很多很具体的位置，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眼，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莎。今天你遇到朋友可能都会有安样般的体验，我把你同小朋友判出身证明，同老人家判社保认证，爱参加排队复印一堆资料。今天你手机点一下，十几秒就可以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一到地方你都能够一次都不是跑。这条片里一部分其实是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帮人的跑腿同动脑筋。AI 还能够让政府服务聪明到某程度呢？还有我的微信空间。我们来看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还有一支司机也是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司机冲向数额累计职场司机冲向调用超过5500亿次，91.5%升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面向通判。可以看到呢，政府的司机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但是跑起来还不够，可以跑得更加聪明，给有关用什么判呢？未来政府服务还有我们有新可能，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5: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6: 非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 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类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矩阵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7: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七成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

0: 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2: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爱祖宗的话，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色又有料，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2021年土前国十大考古神法山春日日校，吉林东坡藏柏山丘山溪石台遗址村，河南新昌霹雳岗遗址。 河北鲜花参加的位置，给到地方入选，从22000年前的丘沙溪位置，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阵，给分明当年浓缩的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展示的脚印，不单只是一次岩土考古成果的首种展示，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3: 此次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当属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它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 此外，兼具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双重遗存的河南新郑霹雳岗遗址，出土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为祭祀所用，可能是后期神像形象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表示，无论从入围项目还是入选项目中，均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考古正从边缘走向前台，
4: 说明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 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所以呢，各地持续发力，我们也看到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人才不断的在增加，原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现在有100多位。

0: 1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均属于这个阶段。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分布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基石种遗迹，不仅扩大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延长了其年代下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兴灿：
1: 过去我们对这个宣化地区、张家口地区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第一次正视哈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一个扩散。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遗址哈，一个基石种，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处基石种，它的规模非常巨大，等级也非常高。我们看到这个一次葬和二次葬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复杂的一个埋葬制度、复杂的祭祀制度，显示在5000年前后，张家口地区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0: 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考古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宏大聚落结构。其核心区发现的清晰中轴线布局，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划传统的源头追溯至5000年前，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陈兴灿说：“
1: 这个南左遗址呢，更新了我们对泾河上游，就是黄河中游偏上这个地区的认识，文明起源的认识。600万平方米，这是整个的一个区域，比二里头还大，比这个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哈，从5100到4700这样一个阶段，刚好处在这个5000年前后，是我们的文明跃起啊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呢，南左遗址的发现呢，也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夏商周考古占据三席。山西西阳中村遗址发现了目前等级最高的夏代晚期贵族墓葬，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支点。陕西富平长春遗址从根本上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的长期空白，让我们得以看清西周时期贵族卫星城的模样。而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作为早商王朝的顶级都邑，新发现的复杂水网和仓储遗迹让我们看到了3600年前的城市管理智慧。王维表示，都城考古始终是中国考古的重点之一。
2: 都城考古始终是我们的重点之一，郑州商城为代表，原来面积很大的压在现在城市之下的，我们通过多学科的结合，通过见缝插针，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然后及时地抓住一些机会来做考古，包括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水网、祭祀区等等，改写了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0: 秦汉考古同样精彩，在入围的项目中，最终胜出的是实证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记载的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历史的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苏峪口磁窑址的最终入选正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3: 近些年来啊，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对于我们去真正去践行5个认同，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残未绝。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有米神派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嘅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是话好。我们呢，接着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拍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开天上佛，烟冤藏情。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一下来去了解自国泰流的发展变化。
1: 2016年开年以来，国际局势通通加强，天气冲突频发，很多外溢效应持续的现象。嘅面对等全球共同的挑战同复杂演变的格局，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地倡导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深化国际合作，为通通世界注入宝贵的信心同强劲动力，推动同世界各国在互利共赢当中携手前行。
0: 2016年的体验基础，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更加的紧密。前三两日，平均每日有超过60例的中欧班列发车，3月份单日开行量创历史的新高。嘅今年的一季度，入境中国的外国人士超过2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
1: 中国外贸迎来开门红，服务进出口总额是118,381亿元，规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15%，创下为近5年来最高的增速。
0: 以开放出改革出发展，是我们国家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的法宝。嘅15/5的改造指引，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快步运行态势强健，开放通量持续的释放。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董毅妮就按来讲到，
2: 我们从一季度就能够看出，在对外开放领域呈现了全新的态势，它是我们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反应。
1: 去年来，全球化不断的推潮，自由贸易遭遇到逆流，同时呢，天然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全球安全。在动荡的国际环境当中，中国坚定不移的狂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经济贸易态势，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灿安尼讲到。
3: 对外开放是我们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开放，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经济发展也好，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需要，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和姿态，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嘅今日咧5月1号，第139届广告会三期开展。广告会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金名片，无论喺国际局势任何变化，来自250国家同地区嘅境外嘅采购商依然系跨越山海，一跃而至。今日唔单止为嘅寻找新嘅商品，更加系为嘅开拓新机遇，寻求确定嘅合作伙伴。
1: 在新一份举行的第6届小博会上，有来自6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3400家的品牌参展，涉众的呈现绿色、健康、实时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的精品。
0: 嘅无论系小博会上边嘅欣赏原色，还系广告会上边嘅年头畅通，一年度系中国外贸蓬勃发展嘅缩影，也系中国狂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嘅神通写照。
1: 今日呢，热热图，中国外贸真。

0: 人中国出口68467亿人，增长12.9%，进口49923亿人，增长19.6%。从市场来看，一季度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60个国家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对非洲的进出口增长了20.7%，对东盟拉美的进出口都增长了15.4%。对欧盟、英国的进出口也分别增长了14.6%，同达13.2%。多元化的市场结构令到中国的外贸经济更加的扎实稳固，不断增加的贸易伙伴关系也可以制定一张日益扩大的国际合作名。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的院长田山表示：“
1: 那我们也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减少对单一国家的出口的依赖，更多的发展我们的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呀，像东南亚呀，像南美啊，像非洲的这样一些国家，从而提高我们的这样的出口的韧性，来应对当前这个外部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2: 中国外贸和一季度的优异表现也引起世界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尼基亚娃讲道：“
3: 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所展现出的韧性，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随着中国推动其增长模式，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0: 嘅中国外贸嘅稳步增长，让我令到世界各国倾向发展新几年。今年以来，中国已出现积极嘅狂态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倾向发展新几年。
2: 5月1号开始，中国正式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除喺4月30号，庆祝机场 T 加驻营非洲咖啡嘅品牌店系正式嚟开业。过往你下去后期嘅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来自非洲嘅咖啡香气。
0: 就系喺度你，埃及咧感激南非嘅必经国、肯尼亚嘅牛油国，一来一度嘅非洲产品啊，都将会进入到中国市场。中非双方嘅合作也将会走向进程。
2: 另一份，英国、加拿大本纳入到中国单方面勉强国家范围。目前呢，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勉强政策。2016年，中国同帕俄罗斯、格鲁吉亚还有刚果布、南非、加拿大等国的贸易关系也迎来新的进展。15时期，中国还将持续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面对着中国的生意，世界也会更加的紧密的同中国倾向发展建议。中国人民太和国家发展同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强安的讲道：“
4: 一季度我们的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速是超过11%的。特别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外资的实际使用额是增速超过了30%，这都是说我们在与世界共享我们的发展机遇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在帮助全世界增强对这个风险的抵抗力。”
0: 嘅今日呢，先一份中国人数外交制备开启嘅繁忙时刻，多国咧正有咩事嘅方法，而喺世界各国咧目光相同看嘅相同嘅熟人，更加推上咧在全球经济复苏模拟、天然冲突频发、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嘅国际环境当中，各国正在努力咧寻找稳天嘅锚。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总国家研究所所长史小飞尼就安尼讲到。
5: 当今世界在变乱交织当中，很多国家关注到的是中国本身如何来应对挑战，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中国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是要以全球化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背道而驰。各国观察到的是中国的大国担当对中国的方案有了更明确的认可。
2: 无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可以向更加广的领域、更深层次去拓展。
0: 海南自由贸易广的建设，正是我们国家在制度性开放上的最新的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广的战略目标，就要把海南自由贸易广打造成为引领我们国家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的院长涂新灿来讲到：“
6: 海南自贸港政策可以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最高水平，包括像这个跨境

0: 贸易的负面清单啊，也包括数字贸易的一些开放啊，数据流动的开放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开放啊。
1: 海南此秒广内各项嘅政策不断的落地生效，今日呢天气预报，正在海南新增偏安的外贸企业有4,129家，偏安总数达到10.4万家，前多货物贸易进出口845.3亿元，增长38.5%，连续4日增速超过20%。中国移民大学国家发展同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强安内讲道。
2: 海南自贸港从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的效益已经开始显现了，它的整个贸易投资的通关的便利性是有实质性的提升的。海南的这个产业结构也在跟以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它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道路上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3: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加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开15的开足指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协同，既是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也能够更好为世界经济所需，来去贡献自身发展的所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刘强安来讲道，
2: 我们的制度决策层面的努力也在对冲外部世界风险对我们的影响。中国一直在努力的稳定自身的产业链，去维护全球的经贸秩序和这个国际贸易的规则。在面对外部风险的时候，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的推进制度性开放，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确定性。
3: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和资管态度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听众朋友，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和允汤、姜汤、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允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通下来汤，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阿妹花年是可以看中我们客家人上人生发智慧的总结，结合阿妹花都也可有一多的词汇呢，是十分的形象，非常是具有智慧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带来哪项真正的走入阿妹花的世界，同专业的专家一下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客家阿妹花都一道十分有意思、十分贴体系的词汇。
1: 嗯，今天也好，我们就同大家带来海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念到，同天气哈有关的阿美发词汇。我们一边来谈一边回忆一下，到词汇系咪以前经常也可以从我们的总编哈泰人再度的谈得到。
0: 嗯，
1: 接着呢，后来呢，我们就请下来去谈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的讲解。
2: 气候方面，好像我哋话天晴啊、寒天啊、热天啊，包括转阴天啊、乌阴天啊，一道词语呢，其实同我哋嘅普通话相对，嘅普通话系唔多一样。好像我哋话天晴，普通话就话晴天，系咪？热天就夏天相对应咧，寒天我哋话阴冷嘅天就系咪寒天就冇，不少话冬天系咪？就温度音就系咁样话，我哋拍度音呢就一般话寒

0: 天，一般般梅雨季节，我哋就话转阴天，系嘛？一般三四日分啊，水分过多，春雨过多嘅时候，喊转阴天。乌阴天呢就阴天，哎，就冇日头出，喊阴天。咁啊，一度嚟讲呢，气候方面呢，就意思话我哋根据我哋客家人嘅习惯，哎，就一般嚟讲就按嚟讲。那么涉及到刮风啊，我哋讲我哋一般唔话刮风，就话高风，哎，还有呢，保罗酒风，保罗酒风就话安尼旋风，哎，安尼轻转，又唔同嘅龙卷风，我哋唔一样，因为我哋冇不受龙卷风嘅，所以喊保罗酒风，就有时候呢风吹起，安尼需要轻转，因为喊保罗酒风。
1: 做乜话保罗咧？
0: 安尼轻转起啊，安尼佢有啲安尼螺旋一样，安尼嘛，可能同一保罗嘅一种波纹差唔多，就从形状方面命名嘅。还有就一般我哋话吹安尼西风嘅，就我哋一般就话。普通话就喊微风，系嘛？微风吹来，我哋一般就话按西风、泰风、西风。还有呢，我哋你之前啊，去海南洋的时候，系遇到海风啊，按泰风的时候，吹出风声的时候，哎，一般来讲，你对风的命名啊，也是比较特别咧，系咪？有种话南头风，哎，逆风行船的时候喊南头风啊。所以我也听一度老人家讲过，嗰个南头风喺如果海上航行的时候。遇到南头风的话，佢就十分辛苦嘅，因为按到下南洋嘅时候啊，就遇到南头风就好多危险。对下南洋一度老华侨来讲，可能就体验比较多嘅。还有就落雨方面呢，一般来讲你落雨啊、毒雨啊、安泰雨啊，对吧？泰马豆雨系就安泰雨、果园雨、嫩雨，一度我哋客家话比较有特色一词，因为嫩雨，嫩雨你就连阴雨。哎，就连续几多日都清落啊，咁多嫩雨，哎，就慢慢嚟落，唔系话一种清落啊，哎，清落我哋话落泡雨，系泡雨我哋一般客家话话太麻豆雨，落苏粉太，还有呢骨形象啊，斜风斜雨，系咪？我哋要记住，唔系咁多斜风斜雨，骨斜镬，哎，就意思系风吹一下呢，还有呢日头一边出日头，一边落雨啊，有时候我哋喊过云雨，就一次嚟啊，喊过云雨。还有阵你就剖腹仪，剖腹仪就日头骨辣又有雷声啊，又有一度安尼雷天声啊，又骨辣日头又一边又清落雨啊，又喊剖腹仪，同嗰样嘢有啲唔区别，嗰样嘢就出飘啊歌出去多远，系咪？飘啊歌一种就喊嗰样嘢，还有种呢，我哋秋天的时候喊做秋雨夹重霜，秋雨夹重霜就一边江边一落雨，对面。江北落雨，江南唔落雨，隔重霜嘛，依重霜一片，所以秋雨隔重霜。涉及到一度上雷公安详，哎，然后你要通作安泰，哎，还有就火煞千日，系咪？火煞千日，我哋火煞咩？就喊做三天，系咪？其实我哋文土也喊三天，但是说喊火煞，做乜喊火煞呢？因为其实系有一种形象命名啊，因为一日嘛，依啲火啊，同阿一条煞果一样。系嘛，千日，有时候弯弯曲曲，系咪？所以就按嚟命名嘅，系十分形象嘅，形象命名。所以一阵你都同打雷有关嘅，双雷公啊，都喊打雷。诶，所以喺只俗语喊天空雷公，天下桥公，系咪？还有你就涉及到一度，我哋话云彩啊，一度同下种我哋话天宫也系只形象命名，就彩凤，系天空嘅中间一样。骨形象啊，就有的骨文字呢，是扮演的一种天宫，佮有七种颜色，系咪彩色？然后你按嚟望下个，咪像只中间一样，系咪？按嚟拉中嘅中间一样，所以就我哋客家话一只命名系十分形象嘅。还有你我哋话早晨头按嚟按到云雾啊，对吧？云雾缭绕啊，但实际上我哋叫蒙沙，一种拍拍诶，我哋云雾你把佢当作一层长沙一样。长沙一样，就十分迷离一样，系咪？一种同一种破沙一样，拍景一样，又有啲朦胧，但系又一层破沙一样，所以就形容啊，佢骨有种浪漫色彩。我哋还有呢，就收集到一度极端天气，好像落雪啊、落霜啊、落泡啊，都系用落出跌下来嘅意思。落雨啊，落泡啊，落还有落坑啊，坑就其实就一种疾病啊，系咪？我哋行山时候咪。拿到一碗水，系咪？放条线衣，放一副牙缝去。老外底人年咧，好多人都做过嘅。有时放啲松啲，就放啲拍糖去。然后你就人人咧掉埋去，就可以准时计时。就喊到落坑，就放一副牙缝去。落泡就犀利嘅，一种外底好多人见过，就其实就一种普通话就话冰雹，系咪？其实落细细嘅。落霜就好常见嘞，见到上多就怪少见，但上下都好多处，农作物啊，一度番薯叶啊，一度热情扑上，还有臭味方面啊，还有只落碎石，碎石你北方嗰石系飘地嘅，系咪？ 啊，这个南。

0: 降落嗰时候，咁水射出热力嚟，嚟同阿人一样啊，出只落下，呢唔系冰瀑哦，其实同个齿人一样嚟，硬系实实嘅。
1: 刚才头先咧，节目都有学，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同天空嘅气候、天气有关嘅阿美花词汇。今日冇咗啦，呢我哋就继续话学落去，同大家一下分享诶，同绿天空嘅一下诶，要搭实嘅阿美花词汇。
2: 继续，但好啦，呢我哋落去谈一下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嘅介绍。
0: 天啊哈！你好像阿顶，比如铁石出阿顶乜车？车梯，车梯就唔系话一种按下嘅下喎，就车行嘅车，一只车。一只车呢，其实就好多人就话车出嘅车，系咪？但实际上一只车呢，我认为就系一种波梯啊，佢下边一只田是嘛，系咪？其实就种很作物嘅一只，安尼波梯下波梯，又唔会屈下嘅，啊种种种一只番薯啊，种番条啊，是唔到喎，唔系水田嚟，佢系旱梯，但系旱梯呢，佢要喺学。和人哋少年替代嘅，
3: 咁咩有啲人哋講嘅硬鋼咁啊？
0: 同硬鋼，比硬鋼要冇人舊，硬鋼要國舊，一種做斜天呢，就係唔係屬於舊，比硬鋼國大嘅一種。好多人就認為係啊山坑啊，其實就唔係，其實就同水田唔一樣有區別。而雖然係旱天，但係旱天其中嘅一種，硬鋼好矮啲，就國舊嘅冚硬鋼，我爬上去嘅一種就唔多是爬嘅，就安尼，或者就塘邊啊，或者就嗌水樽立邊啊，一啲安尼有啲。安尼斜斜嘅，
3: 有啲把坡土嘅，
0: 坡土一种，就喊做斜梯，喊斜，就单音词，还有田笋，一个笋呢，也系古语词嚟嘅。其实喺古代讲田只系一种移风吧，啊，意思就我隔开来，系咪？一隔隔一种嘢，一种咬嘅，因为佢做冇安尼，因为佢要灌溉嘅，较大用较到大水啊，要流向，要灌溉农田嘅时候，所以叫要田笋。田笋还有个作用呢，就爱以前爱落秧，啊，然后呢，要施田。施田的时候，田上可以放东西，放尿桶啊，放秧苗啊，一度放一种禾篮啊，一度东西割禾时候放禾篮啊。但你讲实，见下人推出用炮秧嘅哦，系炮秧当然攞田上几顿落炮，出唔是话年下去施嘅，系咪？所以一阵你田上你挨啲烟香系骨沉嘅，田上方可以骨度作用，见下好多田上佢都唔系用泥嘅喎，还有田上方呢，还有骨度骨有意思。事情就田顺康见咩很多臭哦，后头有黄山啊、怪嘢啊，喺度都钻下田顺康嘅臭底喎，要人咧喺度去捉喺度东西，喺度捉泥鳅啊，喺度田顺边康啊，骨头东西，后去捉啊，就些时候喺度记忆啊，系咪？
3: 记得啦，顺咧咩啦，顺是嘛？
0: 顺是听日字旁诶，唔系再顺嘅顺喎，日字旁系日字旁一只几古语词来嘅，古代说文解释里面就有嘅，佢係一隻土，一隻旁一邊上你就同啊肥田嘅田一樣，但下邊就土，佢係表示田間嘅一種土梗子，土梗子，古漢語裡面就有嘅，說文解字裡面都有嘅。還有你就外邊嗰常用嘅山腳下啊、山當空啊、山坳兩隻山之間一條安尼，有隻空地一樣安尼，有隻個平嘅地方，又係比較深水長嘅一隻地方。那麼山坳呢？嚇種四川的客家話，佢就認為係啊喊做雅口啊喊做雅口，土司旁做只阿祖嘅阿雅口。當時呢我覺得也怪奇怪一陣，因為喊做雅口呢，我就問佢哋，佢話客家話專門講啊喊做雅口。啊雅口呢，佢喺兩座山之間呢，也係個平嘅地方，因為佢打水滩啊，嚇種經常有火車嘛、汽車、高速公路打水滩嘅時候，所以佢重慶呢佢附近有隻雅口水滩。我就問佢哋就話係一隻，就類似我哋嘅山坳一樣。所以我講到山坳，我就聯想到一隻詞，咩說明就各地客家話話肯定有啲唔一樣嘅呵，就用詞語來表達。所以我哋話讀萬人書行萬里路啊，意思話各地客家話表達同一樣東西，佢係唔同嘅詞來表達嘅。一隻詞呵，還有你就兩江，我哋話兩江、山江啊，含兩江，兩同江，我哋客家話講兩江，還有你就硬江，係咪？甚至还有话放牛的地方啊，啲话装牛缸，一只缸、三缸、一缸，一只你就好普遍的用法，系咪？其实其他地方可能也用，但系一只硬缸的硬，好多人就写成一只 keep 字样，系，其实就唔
3: 三三四杯的 keep，
0: 系，其实就唔系三四下杯，应该就倒润的润，应该系方言词吧？一只方言词，唔系话唔系岌岌可危那个岌啊，其实。 表示你那山的地方阴公，还在那里发长公阴，哎，长公阴呢，就表示暗藏的破土的人啊，轮东西也好，或者出开东西也好，行业十分辛苦的，怪软，有点软软软软样，安尼双工双业怪辛苦，所以佮一只倒软的软，其实倒软的软本来就锋利的意思，但是这样来讲。我要很想起一次，我哋很识是软糖，识过嘛？柔柔软软的软糖，一只软是其实也有一只意思，因为佢系省符来嘅，表示省盐嘅一种突盐嘅省符，所以我哋系软糖。软糖就有啲糯米哦，嚟柔柔软软咧，系要分头然啊，要买个好食啊，嗬。所以一只软是你同一只软是你其实系同人词来，啱同人词，你就声音相同，意思相近。所以长江软一只软讲嘅软，你就表示人家行起来不辛苦，柔柔软软样，诶，上都唔得，行一半路要休息一下。所以不形象其實佢有含義嘅，唔係乜多數安名嘅，係咪？所以應講誒一隻嘢係，係呢隻你就話啲怪叔叔誒乜東啊、後嘅東啊、乜行啊、嗰種黃行啊、乜行老虎行啊，係咪？喺度行又係怪常用嘅東啊、行啊、降啊，係應啊，喺度同我哋客家人山區啊比較常用嘅一隻名詞，都係比較地理嘅地理位置嘅。其實當然其他地方嘅，但係北方可能個山咧已經冇人哋睇神作，所以嗌啲南方天氣，包括福建啊、廣西啊、客家天氣啊，一定係骨常用嘅天名。喺呢陣你聽講河巴，河巴嗌啲河巴就其實就沙灘嘅部分嘛，嗌啲話沙巴河巴係咪？就一塊平天。但係一隻巴嗌要上去四川嘅客家話，一隻巴啊，其同嗌啲要唔同嘅用法，嗌翻唔係咩巴係咩字，嗌本其他嘢。我只朋友一教客家方言研究啊，佢就话一只巴呢，喺字外边客家人咧和平，就西古诶，就喊秧巴啊，秧嚟秧啊，就是院子的院啊，叫话秧巴。外国咧怪奇怪，巴佢就喺字平地，但系我哋河巴一块也喺平地，但系我哋一般河巴堤坝系咪？沙巴对对对，堤坝系咪？我哋谂咪讲一只堤坝嘛，只河堤嘅堤坝，沙巴。河巴一般就按嚟講，但係我哋不少講和平，和平我哋就喊平嘛，係咪？我哋話門平嘛，和平就西谷嘅地方喊和平，平地來土司房做就平係，就一隻平，誒還有我哋話水樽啊樽立，還有塘水塘，水塘就家家人家門口都有啊，圍棟屋門口都有塘啊嘛，塘洗衫褲啊，以前 Q 時候洗衫褲啊，甚至你新年後嘅洗身嚟啊，都用嘅嘛，係咪？還有一隻就。客家人比較常用的就鼻頭，鼻啊，嗰種形容啊，啲咧形容扇鼻、奶鼻、粒鼻，係咪？按到一隻鼻字，哎，鼻頭嘅鼻，普通話就讀鼻啊，也可以讀鼻，哎，我哋老家唔凡有黃鼻，一隻鼻用法是唔多，做乜按到鼻？其實鼻呢，佢就也係一隻古語詞來喎，佢就係指石頭夾起來嘅爛水巴。冷水坝，咩显然有啲安平嘅地方，佢骨多水樽灌溉，可能说明以前的农田水利啊，也发展得十分好，所以显然做埋按到一只天命，就因为佢呢，水系比较发达，系咪？然后你灌溉啊，按到佢比较平啊，显然骨少泰山啊，所以就入鼻屎呢用得十分多，始终出冷水坝用石头夹起来，我哋看过骨多，系咪？你冷水坝一直穿鼻头，所以你骨多天命啊，啲客家人嘅天命，很多鼻咪鼻头。鼻头角就是樽水角样，人哋意思都系用石头夹起来嘅，其实冷水坝就喊做鼻头，所以呢，呢只天名呢也系我哋客家人骨常用嘅，包括过我哋调查过广西福建嘅富春，诶，凡系人哋地方，非常之深度嘅冷水坝，啊，只要有涉海水嘅地方冷到来，诶，都喊鼻头，所以就按嚟来，所以鼻呢只天名呢系骨多嘅，嗯，即系你叫耳旁做只鼻屎，一只鼻头，还有呢，我哋就。好，还有一些呢，就，我哋话一条沙石啊、泥土啊，一条瓷泥，嗰种俄伦石，大家都知嘅，吓俄伦石就怪形象嘅，普通话也可以话俄伦石，其实嗰种我哋咧，客家民居里面嘅花头，系花头我哋系一只名词，叫做花台，其中嘛有俄伦石，一只只系夹起来，其实佢就系相指嘛，八字千顺。係咪？意思一隻隻鵝卵石，係要隻呢鵝卵石，佢要等我看過骨到微量物，佢喺花鵝卵石結成一隻人字樣嘅人字形嘅，做乜人嚟做？因為佢等做活嘅之前，你希望自家子孫後代，我像隻人樣，我走正路，哎，像你人字形嘅嘛，全部都按你人字形嘅，啊，看過骨到就花頭方啊要按嚟，或者就主位嘅嗰度睇門平嘅啲鵝卵石，都係代表成人字形嘅按嚟。就喺度，我问过佢哋老人家，佢话就希望自家子孙啊走正路，啊抢人肉，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觉得一条，我哋客家嘅 之前还挂有智慧啊，希望自家子孙要走正路，系咪？希望你兴旺发达家畜啊。所以我论上呢，我哋印象中，佢喺挂到作用啊，佢就全部发达方都系用一种我论上的对神呢，象征家畜嘅兴旺发达，还有百子千孙，就咁样。还有像呢，就我哋话杀公头啊，一个头噶，杀公头一个头，也系慈眉来嘅。头当然也有太嘅意思。杀公头就我哋就话。那洗澡的做洗澡的杀公头，其实还能有作用啊，系咪？所以一只杀公头的头，还有一只呢，像上炭，用树来烧到的喎。有啲以前客家人掘到山度的人去烧炭呢，啊，烧炭就好多人炭呢就变到一种煤炭，实际上就上炭系十分好的东西。做嘛呢？佮煤烟呢喎，佮烧下去，好像以前其他潮州人泡功夫时，好多人系用上炭的喎，因为佮煤烟搭掘缝掘火下掘烂。所以以前客家人呢，我深山都会去烧炭，也一样要炭油啊喎。烧炭你就安尼，其实如果烧到过火，咪就变火。如果我吸到好处嘅温度、湿度啊，一条火候啊，我装我哋关好。所以以前我哋行山呢，冧冧嘅上炭，我去山都会买到上炭嚟做嘛。以前就我哋拿烧柴嘅嘛，以前磨炭嘅，磨一种磨炭烧柴，上炭系最好嘅。啊，所以一只上炭你可能烧嘅时候啊。佢面名嘅時候，我俾你白啦，即係按嚟面名咁上炭，所以一陣你就燒炭嘅客家人嘅一種職業嚟嘅以前啦。好，還有一陣你就嗌啲很少見到一下，嗌啲你聽下位一下建築吧，係咪？聽下位一下建築，一條建築嘅詞語你怪多，但係嗌啲你也有些常用嘅，我注意下，想嗌啲有隻詞喊到空嘅，係咪？怪多空嘅，但係北方就喊麻胡同，係咪？那种北京有马胡同、芝麻胡同、马胡同，系咪？但系外头你一般就喊巷诶，外头南方人好像福州啊有几多巷啊，系咪？然后你外头唔系成日有马化巷诶啊、马巷诶啊，系咪？一只巷诶就外头就南方比较常用诶，也系客家地区常用诶一只词。巷诶其实比较细，居民区比较多，就出一条都系居民区喊巷诶，农村都一般冇人嚟喊诶，系咪？那种南湖巷诶。马胸诶，系咪一只词啊？系贵，还有只做丝，啊，你一般北方唔喊丝嘅，北方你喊喊湿丝，系我们赶集啦。但系我哋做副丝，一只丝呢也怪有意思。丝呢，佮土司旁做只丝是咩丝？系咪？有啲人就相信土司旁做只官爷鱼，系咪一只鱼丝？一只鱼，一只做喺简化以后，一只丝呢，丝虫嘅丝呢，其实佮最好指一只平体。一个空体啊，本太感染早的时候，本太感染，物物上高就是物质高了。以前的人就冇，以前冇货币支持呢，就系用物咯，好像我湿杂几乱，啊同温杂买东西，挨需要买东西，挨温杂衫呢，非常挨温杂倒马，系就意思话挨身上的东西刺激刺激的时候就同温，当时系按嚟交易，后来有货币的时候就货币嚟交易，系咪？所以一阵你就是挨啲对挨啲，一通人来讲系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好像老人家话来呼吸哦，就搿多东西好卖，嘛东西都拿出来，搿都会用哎，甚至一些小工艺品啊，一条黄金啊，一条都会拿出来卖，卖到自家卖到几个阿伯出来卖几多东西，卖木头啊，卖火柴啊，系咪？自家唔要做的吧？一种都系一种农贸市场，今下也很要，各只市镇都很要生意，特别系用农粒来算呢，三六九啊，二五八啊。各只市镇都唔一样啊，所以就市出外头客家人咧一种印象当中系比较根深蒂固一只词语来嘅。
2: 好，乡亲朋友，今日咧见本日关于十分有意思嘅阿妹发挥一道词汇嘅介绍啊，嗬，就同大家分享到嘢。
4: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5: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6: 但钻岩上。

总让人灵同化南太天的教育。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千。
0: 嘅今日好，我哋同大家介绍一位唱客家流行音乐嘅歌手，周剑良。
1: 系啊，嗬，系一位呢创作客家流行音乐嘅歌手嚟啊，嗬。
0: 冇错嘅，嘅周剑良呢系河南人。1986年在河南出世，行世到头学到十分钟意音乐，而建立过年我对主唱几条依然照把歌手等等多重的身份。
1: 其实2006年的时间后，周剑良呢就开始入嘅职业音乐生涯啊，嗬，一路教歌，一路追梦啊，嗬，而创作过啊一多唔同风格的作品，嗬，佢也是呢系要对家长嘅思念，对母女嘅热爱啊，嗬，喺2013年开始啊，佢就尝试定创作客家话嘅歌曲。
0: 其实两年我哋来试穿上一首周剑良的客家话歌曲《听妈妈讲故事》。

0: 头先谈到艺术，唐妈妈讲故事啊，哈，就是赵金良的代表作之一哈。曾经获得过音乐工程评审高飞扬十佳金曲，2022年九月份呢，还获得了2022年省市民谣大赛最佳风尚奖。
1: 佮刚开始做乐队的时候啊，哈，赵金良呢也一迷茫。给初一辈转到老家之后啊，哈，竟然有人呢，他的朋友提到啊，学你音乐，给这个努力就细细品味，哎，觉得俺们的家乡啊，哈，很正哦，哈，给突然呢就以为感触。就开始诶做家乡特色音乐诶路。
0: 其实同头先 A 叔唐妈妈讲故事，我哋感受到加曲风哈。因为音乐呢，一度系讲述关于童年、乡村、自然、亲情、爱情嘅记忆哈。其实讲哦，佢话佢唔担心一条歌呀，对唔讲客家方言冇咁严厉，因为又何佢创作主题嘅普遍性呢，一种都话音乐冇界限嗬，一种咁严厉系一样嘅。
1: 系，跟住咧，我哋来选上一首赵金良的音乐，唐吉昌啊，家嘅家乡河南，各位合作，今晚不心爱了。

0: 2018年是定咗嘅悼念一个磅，可以当时候去猜写呢粤传播放量啊超过10亿次，嘅通过艾希客家人艺术歌啊，嗬，来去了解到客家文化嘅人啊，嘅超深度深浅嘅嗬。
1: 冇错嘅，嘅切字才2018年5月16号，佢悼念三部艺术充满嚟客家韵味嘅歌曲呢，基本6.5万个人使用嘅，排名前3嘅视频数量都超过10万人次，排名第一嘅呢更加系达到18.8万人次。
0: 嘅結束嘅今年仲考發布嘅視頻嘅首重量啊，嗬，又係超過10万架，嗬，點擊量啊，更加係超過500万架，嗬，冇錯嘅，其實你可以講藝術藝器客家人啊，嗬，係酒劍龍嘅生命作都不為過啊，
1: 嗯，係嘅，我哋係咪馬上落去選送一下藝術歌啊？
0: 嗯，係，就等下落去睇下藝術藝器客家人，
2: 來出嚟咯，1234。

0: 从来冇改变。
1: 嘅景致了解也好，我喺下今年咧，就 MV 也好，喺各大嘅视频平台上嘅，点击量也好，都超过千万。以上呢，韩本马来西亚嘅歌手翻唱翻拍，流行度呢可以讲系十分嘅广。
2: 嗯，系哦，因为系我也依度我哋咧下今年咯，嗬，
1: 系，
2: 睇下按后头嘅一种方言嘅歌曲下唱客家嘅歌曲，跟住有十分嘅一种聪明，嗬。
1: 冇错。
2: 诶，所以而且话，其实并唔担心作品咧接书图书函哈，诶，佢话虽然呢用客家方言演唱，但系表态内容呢都系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咧。其实咧嗰位呢系有故事先咧哈，比如讲有一首歌喊做《忆童年》哈，嗰次都系呢写呢出作文嚟啊，爬树放牛赶猪嘅事嚟嘅哈，呢度啊系七零后八零后嘅人咧童年故事来嘅，系童年记忆哈，就十分有共鸣。
1: 冇错嘅，佢接落嚟呢就说明大家嘅意思。忆童年。

记得爱恨色的时候不听话人家都说爱黑辣卡条双散爬书爱不

0: 就在2016年啊，哈，就见两个就带领几位署长合以油罐装饰，挨起客家人进行的前轨船引抒发哇哈，哎，而且呢，几位头一轮船引啊，系以客家群体比较多丧尸为主诶，哈，受邀到为28处丧尸，现场嘅屋面当然啊，都本一种客家化为油罐腌屋嘅魅力啊，哈，层层嘅吸引你哦。
1: 嗯，嘅讲到。

0: 用客家方言来去创作歌曲，这句容易就表示啊哈。计划时间有什么呢？语言都在慢慢的流失，噶其实我的客家话也是其中之一。
1: 嗯，
0: 计划希望通过唱歌安的方式来去保护客家话。
1: 嘿，这句容易话哈，闽南拥有后生诶，闽南就拥有世界哈。
0: 嗯，
1: 见他文化的传承呢，太多是靠老一批人的耶。佮后生诶，一面啊到客家歌曲呢，首先就面到客家山歌，系一种。行业后生的世界的歌曲哈，
0: 嗯，
1: 所以呢，佢就希望啊，能够有一种东西哈，能够使到我哋客家话呢，令到后生嘅能够接受，能够中意。
0: 嗯，嘅节目最后呢，顺便睇大家一首周杰伦嘅《浪漫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好处系以时段挨爱转户卡嘅前铺内容嘅，主持人阿泰古飞青感谢人嘅苏糖。
1: 嗯，除非话苏糖啊啲呢广播频率之外呀，嗬，难做嘅用手机落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挨爱转户卡，落去苏糖啊啲呢节目哦，也欢迎唔开云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我哋喺下期嘅节目当中再飞。
0: 再飞。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今嘛会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在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乡亲意爱这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啊，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这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大家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的是伫个顶个月十三号，福建厦门是正式的面向头一摆来大陆，而且是为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乡亲来推出一个叫做“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也一个月过去啊。这活动的进展安怎？厦门是安怎来做到要让这些台湾乡亲为首来头一次来变成定定来，也要让厦门来成做是台湾乡亲来到大陆的第一站，变成是会当把厦门来当作是家己的厝，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做回来去关注下金大桥项目建设的情况。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即马遮少年人，吼，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找工作的情形。即马国家是为大学生的就业来送出遮实实在在的政策大礼包，你看有建设的岗位，有创业贷款，也有社畜的补贴，种种遮红利要安怎来帮助少年人高质量的就业？咱带记者来去探访。第二啊，带乡亲来去看，伫个五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的，咱中国头一部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行政法规。这部法规应该讲是为法律的层面来明确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也相关的内容，咱也是带记者再回来去探访。也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咱今仔日是哪看电视剧《连小优为》，哪对法官来去了解职场摸鱼，吼、哦，就是咱讲的这上班的时阵找空棒来摸灰落得，吼、哦，这种情形伫个法律层面要按怎来认定？法官来个咱到三工。好呀，以上就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咱先来公告即个，先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4: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5: 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今天跟鄉親做伙来到福建厦门，来看在厦门都督家满街的一个对台的服务的新政策，咱做伙来去了解。 最近在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边啊，一个叫做近便利、近便利大包服务专区，来自台中的齐先生真顺利的来申领到收来大包厦门服务包。齐先生也真欢喜，伊讲啊，服务包提供的这服务啊，实在是真窝心，可以来到厦门的旅游是更加利便。也齐先生平常时就伫个只经常伫抖音啊这种社交的平台来看到厦门的滨海的景致，早就对厦门这座城市是足向往。这就是咱今仔日要甲乡亲来讲的收来大包厦门服务包。这是伫个顶个月十三号，福建厦门是正式面向头一摆来大陆，而且是为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乡亲来推出收来大包厦门服务包，以交通出行、旅游观光加徛宿优惠这三项好康来迎接台湾乡亲。咱家头一届来到大陆，或者台湾乡亲啊，伫个来到厦门的七日来，无论是坐专车的这公交车，还是地铁、捷运，还是 BRT， 含加厦门到国龙寺这游客航线，拢总唔免钱。呀，这是交通。过来啊，伫个旅游观光方面，那是去佚佗国龙寺的这核心的景点，还是厦门万林。

做过大陆的土地，也厦门会当给因留了什么款的第一印象？这答案呢，其实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里边，一个啊就是温暖。先来看里边，即马乡亲那是来到厦门的这个五通码头，咱的乡亲落船以后，行了3分钟，三分钟就有到，就当到底群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在这个专区内底啊，亲像台胞自助的填表机，还有证件的这翕相机，拢全好势。阁有会晓讲闽南话的工作人员帮忙来引导大家办证。应该讲啊，这是和嘟嘟来到大陆，阁真兴奋的这乡亲一下手，显得较安心放心。也阁较得来娱乐的，就是伫个即个群便利的台胞服务专区啊。一个手吼，就会当来办好为警务、政务、到法务、公共事务吼，这四部的58个事项，就是咱乡亲想会到的吼，拄来到大陆，为台胞证到手机卡，为银行卡到临时驾驶许可，才会拄来到厦门需要的这证件、这流程，咱的台湾乡亲。伫个即个大厅内底，就会当拢总办好势。也讲到即个款的里边，也毋是讲是即马才有诶，应该讲啊，长期以来，台胞反映诶，即个废弃诶代志，也是讲问题有袂少。比如讲，接待服务诶事项要较细算，办理诶流程较复杂。吼，办理诶时阵啊，得一个一个部门，一个一个窗仔口去走动。也针对这问题，2024年1月1日，厦门伫全国是头先来设立由社区市级来管理的携带证件制证分中心，甲5年级代保证办理的时间压缩到3个工作日。是不是啊？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当日就会当办好势。也相款是伫个2024年的6月，群便利专区也来揭牌启用。2026年的4月份，又过来推出咱头拄仔讲的即个秀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就是啊，甲即个服务乡亲的链条，刷来到台湾乡亲到底厦门的第一步。对这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马翠林就讲，台湾乡亲拄来到厦门，应该讲啊，地头钱收，也因也是主动的甲即个服务包送到台湾乡亲的手来。公告对啊，就是要甲台胞需要啥物、欠用啥物，作为一个出发点，甲服务做到第一因开喙进前。也群便利专区啊，真正是来选派会晓讲闽南话遮民警、辅警来引导乡亲办证。也这份服务包，也是充分的考虑到拄来大陆的遮乡亲要较身份，所以啊，就甲交通、骑术。佚佗吼，即三大上欠用的代志，拢甲乡亲来宽便便。也到今为止，群便利专区已经是累计办理各种相关的业务33000多件，为台湾乡亲来节约经济成本是超过200万元，办事的时间也节省80%。2025年，经过厦门口岸入境的秀来台胞，同比增长27%。也即马厦门口岸台胞办证量长期是排伫个全国个头前，台胞定居证、居住证个办理数量是排伫福建省个第一位。摕台胞证伫个厦门，就当来享受着为交通、金融、到电信等16个领域242项个岗顶待遇个服务。台胞临时驾驶许可也会当啊伫个网顶来申请办理，阁会当甲只证件寄到厝内去。到即马为止，已经是有4500多位的台湾乡亲伫个线顶来申领了。应该讲啊，为一站式的集成联办，到即马即服务包的精准导航，为缩短办证的时间，到拓展台胞证利便化应用，厦门正一步一步的甲两岸一家亲这个理念来转化成做咱台湾乡亲感受会到。有通来享受的这具体措施，为头一摆来到定定来，为来大陆的第一站到甲厦门当作是家己的厝、家己的家，这也正是厦门对待服务工作

追求的目标，伊呐是用真心来换真情，以时间来促融合。厦门和每一位跨海来到的台湾乡亲，拢会当来感受到登陆的第一站的时机。好，各位乡亲，这是今仔日融合观察，甲大家来讲到嘟嘟满街吼，安尼的一项伫厦门的服务，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的一个进店情形，甲乡亲来做一个介绍。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继续来开讲。

0: 来，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家园，今仔日做伙来去关注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建设的情况。为着要保障这个项目节点顺利来推进，6300多位建设者，应该讲也是无眠无日的赶工，伊那投入各种的船只机械，拢总是931台套。到五月初，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老五店航道桥主缆锁骨的架设累计是完成210层，建设体系时间也在持续的提速，工程建设是稳步的向前来推进。具体情况，咱带记者来去了解。
1: 刘武店航道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采用5跨连续3跨吊组合桥塔平面缆悬索桥结构。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福建省内最大跨境桥梁。主缆是悬索桥的生命线，承担着桥面全部荷载的传递功能，其施工精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桥梁整体安全与耐久性能。刘武店航道桥共设2根主缆，每根主缆直径约76厘米，由127根锁骨组成，共计254根锁骨。每根锁骨又由127丝直径5.4毫米的镀锌铝合金镀层高强度钢丝构成，单根锁骨长约1869米，重量约42.7吨，全桥主缆总重量超过1万吨。自4月5号首根主缆锁骨成功架设以来，项目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以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人员力量与作业节奏，实现单日架设锁骨20根的高效施工效率记录。随着锁骨架设不断推进，主缆线型日益清晰，桥梁整体受力体系加快成型，工程建设稳步迈入提速阶段。中交二航局下金大桥项目段 A 标段工程部副部长李忠玉：
2: 主缆的线型对于悬索桥的受力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晚上10点以后进行调索作业，最大程度上减小温度对调索作业的影响，从而保证主缆调索的这个精度控制。在主缆牵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安排专人随着主缆一起进行牵拉，专人盯控，防止主缆在牵拉过程中受到任何的损伤，对主缆进行一个保护。现在我们在现场调索是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精度。
1: 项目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金大桥项目段项目 A 标段经理陈振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抢抓海上有利作业时机，加快推进主缆架设及后续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确保节点目标按期完成。
3: 这个主缆架设完了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紧缆，就要给它捆在一起，然后还要进行一些长包，长包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安装一些缆载吊机。整个悬索桥跨中的这个钢箱梁呢，我们计划是在6月中旬到7月底采用4台缆载吊机集中进行吊装。整个这个悬索桥的钢箱梁的架设呢，我们计划是在8月初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焊接，应该在国庆之前，整个桥面系可以形成。
1: 下金大桥厦门段作为落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是构建下金同城生活圈的先手棋。项目建成后，将以翔安国际机场、下金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关机过后，欢迎大家登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日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好，也稍来做伙来进入看见新大陆。看见新大陆，头先蔡雄青来去关心，起码少年人，特别是在拄毕业的大学生，和因找头路的这情形。有一个苏伯利亚讲，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估计会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表示讲，会努力来拓宽功德，扩大容量，促进配对。提悬技能，顾好底线，各个所在也是向准毕业生的找头路的这需求，持续来提供就业的政策和服务。你看，伫各个所在，为就业建设的岗位，到创业担保的贷款，甚至是社畜生活补贴、交通安家的补贴，一项搁一项的这政策红利，是小帅来出台落地。在好康的优惠政策，要安怎来化作在青年人才来追求理想的一个，就该坚实和大家放心的一个后盾，咱这回来去探访。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

0: 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初创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3: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4: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5: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0: 各位乡亲，看见新大陆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个伫个五月一号来正式施行的管理条例，这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加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这份条例应该讲是头一摆为法律层面来明确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也作为咱中国头一步，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加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的实施也表示讲啊，咱中国伫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加应用领域的监管是进入到法治化新阶段。咱再回来去了解。
1: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2: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八月八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3: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2: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 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8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4: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倒转来，看见新材料，继续来开讲。咱咧讲的是5月1日拄拄开始正式实行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加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讲到这生物医学的新技术，其中有一项就是这干细胞，伊也伫真侪病症领域展现出治疗的潜在力。也有一寡企业或者是研究的机构，都甲干细胞治疗来包装成做一个万能的新药。也阁有一寡无经过验证的产品，都违规来应用伫个医疗保健，也是讲遮个美容啊服务方面，甚至是以干细胞治疗作为一个出头来赚钱。也一寡患者无去得到有效的治疗，咱常常也听到新闻媒体的报道讲，伊那是了顶个失财吼这种情形。业内也认为讲，这份条例实施会当来正做一个门槛吼，行业有希望得为无人管、固在发展来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也这政策要安怎来重塑细胞治疗的产业？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须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3: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2: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万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号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这样呢，才能够在技术转化或者它去支撑药物申报当中起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有效的结果，势必是需要这个细胞来源安全和呢应用的场所安全。规范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4: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我客气后，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有法斗三讲。这近几年呀，有一个词叫做摸鱼，吼，咱常常来听讲。甲咱伫个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阵，无认真吼，找空方，安尼一种行为，就该叫做是摸鱼吼，摸鱼或者是伫个向台湾叫做摸灰呀。这款的行为伫个法律顶面要按怎来认定？特别是即个用人单位，敢会当凊彩去认定讲即个劳工、劳动者有摸鱼摸灰的行为？敢会用个讲以劳动者去食饭或者讲是去变数超时作为理由来扣发因的奖金还是薪水？个话敢会用个讲以劳动者摸鱼和摸灰作为一个理由来扣发因的工资，甚至是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咱哪看电视剧，哪请法官斗三工来甲咱讲相关的法律知识。
2: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3: 所有员工上班必须陪在公司，放弃一次发半天工资。
4: 那我今天白来了。
5: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发半天工资。
4: 半天？
6: 所有员工收到领导的邀请后，超过10分钟不回复，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对监控拍到一次。
2: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7: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8: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劳动者为了解决正常的需求而在工作时间往返洗手间，那么用人单位呢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并不能加以苛责。
7: 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专门对上厕所的时间做出限制，是因为个别劳动者以上厕所为名行摸鱼之时，张博举例说，
8: 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9: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7: 用人单位处理摸鱼员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张博分析，
8: 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正常合理的休整行为和摸鱼行为之间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上厕所的生理需求和蹲在厕所里长时间玩手机，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对于摸鱼行为的处理呢，应该与这个摸鱼行为的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匹配。你想，对于一般人而言，全神贯注的连续工作8个小时，无论是从生理医学角度还是从劳动规律而言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在 在上班期间如果偶尔看看手机、打打电话或者是闲谈，只要是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完成，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并且没有破坏到公司的管理秩序，那么公司呢可以予以提醒注意，不能据此呢直接做出按旷工处理或者扣发工资的决定。当然呢，也不能以较轻的这种摸鱼行为进行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10: 能拿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
11: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腾达还提供了免费的健身卡和公寓，假期还特别多，天火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带薪休假呢？
2: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7: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8: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7: 法官说，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因一倍已经随工资正常发放，所以计算方式应为工资标准除以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数 21.75 乘以未休年休假天数，再乘以200%。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9: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因为我们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它指的是法定的年休假。
2: 本期法眼提示，生活中尊重休息、拒绝内卷、保障福利的理念，契合劳动者对公平、体面劳动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奋斗、职场躺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应坚守法律底线，兼顾效率与公平、管理与权益，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几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听作家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钥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传承有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他的匠心手艺故事《丝缕织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从《芈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与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与传统历史小说之间从容地穿行。
1: 童年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块钱，手里拿着几个包子、一瓶水，蒋胜男就能在图书馆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一整天。而阅读也让他与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不久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中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与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2: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3: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2: 这个呢，改革开放30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郑一嫂》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去找到的。这个呢是宋现代拂晓时辰呢，是我当时做《天圣令》对于宋代的市井生活做一些参考。现在主要外面都是西夏的东西，因为我就

0: 深知他的书架上又添置了一批西夏主题的图书。
1: 我这段时间写西夏，所以我这个写西夏的东西都在这儿。这个就是翻汉何时展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0: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1: 对，
0: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
1: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一边查查不，根本没有时间查的，就是我这个呢是我知道它有用，然后呢我会隔比较清闲的一种日子，就是慢慢的看几页有哪句话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书里头，我就把它摘下来。要心很静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在查的时候你会越查越烦的。
0: 等于说您写哪个朝代的时候好像就让自己那段时间都浸润在那个朝代里面。
1: 对对 对, 对，就是要跟那种时代的共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
0: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1: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

0: 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1: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2: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1: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什么广报风景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2: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1: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0: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1: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3: 1979年，
1: 79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四大人物关系、家庭关系了啊，这些就是一个个词的这些解释。我以前是读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宝黛爱情，到看每一个细节，到读懂他的每一个句子。这是我当时就是在卫生局的时候。
0: 从童年起就从未间断的大量阅读，很自然的让蒋胜男萌生了创作的冲动。1999年，他尝试在网络文学论坛连载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磨刀风云》。
1: 那时候好像是有BBS 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往上贴，然后互相评价。
2: 第一部就好评如潮吗？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如潮，因为那个时候上网很少，但是都有十来个跟帖，因为大家属于文青，就互相会评价，就那个氛围会非常好。
0: 当阅读转化为表达，写作便再也停不下来。2007年，在研读了《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后，蒋胜男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明肃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万象。
1: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哎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0: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太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4: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5: 我们能，我们敢。
1: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经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0: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

0: 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1: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它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她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她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她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0: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他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1: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哎，历史原来不是那么高高的台阶。我更想的是在历史上开一个小门，然后把里面有趣的那个景给你看。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

0: 火与文脉。
1: 四八，请您用餐了。
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谈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福建省铜陵古镇与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说简瓷雕是海洋孕育的建筑智慧？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2: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居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3: 我们那个铜山官兵是去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
4: 你好，
3: 你这个林氏后人年轻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2: 徐林，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3: 在墓区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遗失姓名，但深有感触。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遗失姓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纪念古琴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2: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 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一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5: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了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6: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7: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2: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古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但若有心抬头张望，古镇众多屋脊上那些绚丽生动的雕塑色彩，却总能令人印象深刻。普通颜料在铜陵古镇特殊的海洋气候下，短时间内便会被风雨侵蚀，继而褪色脱落。于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剪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8: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了、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2: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在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9: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10: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2: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 他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不忘啊姑娘在海边，秋客帮吹来不忘啊不喝一把安喝两滴。
0: 六百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像是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东山歌册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铜陵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5.24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铜陵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铜陵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铜陵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词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铜陵古镇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湾明月，终年映照着浅浅的台湾海峡。无论惊涛骇浪的历史，还是海陆文明的交织，都笼罩在它温柔的臂弯里，吟唱成一曲延绵千年的非凡史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也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5: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么云锦则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也一直被称为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断纬、挖花装彩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金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10余家博物馆收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金纹的匠心故事，丝缕织华章。
7: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7: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7: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3: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7: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3: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8: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斤，有八八斤，还要有做九八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9: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8: 传统的纸，
9: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8: 这个是
9: 基本上赢不去了，
8: 就是
9: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8: 是是是是是是，
9: 对对对。
3: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7: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两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3: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7: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 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要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最外面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7: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景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景。当时的云景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7: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7: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7: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5: 金文曾说，云锦不能只在博物馆里，更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软装， 金文一直在探索如何让云锦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同时他还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让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11: 将宁风扫似远深深，未闻其出声，手中欲锁顿云锦城，不见痴心人。
6: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6: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会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民俗文化，两花热车民俗文化交流是愈来愈夯，延续着两花动滚动源的文化血脉，所以今仔日予咱两花热车文化应该安怎更较好的来做发展？今仔日予咱就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咱中华传统文化的水，吼，来去听习俗。今仔日吼是要请到各位乡亲带着黄光师范学院、松东坡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伊也是咱的老朋友，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读一首诗，叫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来去了解这后面的故事。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三百一位台湾青年，叫做陈彦宏，伊是弹吉他和弹出古早味，佮弹出新的创新的声音。各位带各位乡亲和来去了解财经方面的知识，财政金融协同促来书千亿专项的资金是安怎做到惠企利民的？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安怎？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来两花到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热车文化。热车文化是两花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是连接着台挂袂断的血脉经验。两花以热车信用来做纽带，民间交流也是愈来愈接。这个动滚动源的文化，正在持续摇滚两花同胞之间的心灵的距离。所以第十届海峡两花热车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和离别文化交流活动，最近是伫个四川江油来举办，围绕热车文化、离别文化、中华福文化来开展文创大赛、金箔文化交流种种的系列活动。所以四川江油跟热车文化有啥款的渊源？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11: 作为两岸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呢，哪吒文化依托民俗迁徙、宗教传播和民俗交融呢，跨越海峡扎根台湾，成为维系两岸情感连接的重要精神纽带。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 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俗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那么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深厚的民间根基。
10: 而且文化在两岸都有全新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款样。台湾是发展出电音三太子这款的哈，这个作诗行的一个演的，大陆也是杀出动漫影视文旅体验种种的文化方式。两岸这不同款的创新的功德，各自各是安怎让传统的文化在少年人心内有更加强的吸引力。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对永乐先生也分享。
11: 纵观两岸当代哪吒文化的活化实践，大陆深耕文旅影视，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破圈，两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是同根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个自然生长，形成了同源而异形、互补而共生的这样一种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哪吒信仰跳出老旧民俗框架，贴合当代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台湾以电音三太子为核心的潮流化创新呢，是民间民俗的年轻化、生活化突围。台湾的哪吒信仰呢，根植于市井民俗，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因此创新呢更加侧重街头化、娱乐化、社交化。

完整的神话脉络和历史遗迹，一方面通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动漫影视创作，重构哪吒叛逆向善逆天改命的新时代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引发全民情感共鸣，实现文化 IP 的这种一种集体的破圈。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托祖地资源打造民俗节庆、实景体验、研学文旅等业态，将静态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场景，让这个传统文化由荧幕走向线下，实现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长效活化。两岸两种创新路径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台湾的创新胜在形式鲜活、年轻化传播，让民俗文化活在日常、活在当下。大陆的创新呢，赢在内容深耕、价值重塑、体系化落地，那么筑牢文化根脉，升华精神内涵。二者呢，虽然形式不同，但内核同源，均是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两岸差异性的哪吒文化表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不同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双向赋能，既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文化潮流符号，也夯实了文化同源的认知，为两岸民俗交流、文化融合搭建了年轻化、常态化的沟通桥梁。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公》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神州之声，会当伫个这个客户端内底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请各位乡亲做会得到咱的老朋友哈，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做会来去了解所学的习俗。咱两位朋友拢真介意读所学的习俗哈，因为伊伫个真长的人生内底留来足侪经典的作品，好，有的作品是会当去缓解咱生活当中的压力，好，比如讲，这首诗叫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当中的一篇。这首诗是苏轼在伊人生当中上界结果的时阵写的，也毋过伊会当看出诗人拄到困难的时阵，迄种开阔的人生态度。这当中也会当看出诗人哈，这个真深的哲学思想加丰富的情感。所以这首诗也是受到咱两岸民众的介意吼。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少年人顶在翻过头来去读这首书的时阵，会得到吼，比如讲青春奋斗，可以当缓解生活压力的一寡吼，这个疗伤神药呢？吼，详细情况，咱就请到恩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老师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讲解。
3: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何如此受欢迎呢？我们知道元丰二年哦，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这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那却是他词作艺术的一个高峰。那四川大学王兆鹏教授哈，他统计百首宋词名篇，苏轼一人独占十首，那其中还有五首那作于黄州，那包含了大家熟知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以及今天讨论的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们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苏轼在黄州，然后呢，他经过乌台诗案等等痛苦的磨砺中呢，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呢，逐步走向了成熟，那从而呢，为他的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以及含量。他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邻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后呢，他写了《大江东去》，结局的一尊还酹江月，曲折的展现出呢，在人生困境中他仍保有信心还有希望。可是呢，他一时呢看不到未来的一个矛盾苦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那直到呢《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古今中外啊，每个人都在探讨外在自我及忧愁快乐的关系。这首《定风波》，它是以气候就天气的变化隐喻的人生。在苏轼看来呢，得失毁誉、贵贱穷达都是一样的，不足以影响自己的心境，可说帮无数人解决了毕生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2: 感谢柯怀基先生的分享，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中国电视总台的播音记者阿坤，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首诗
4: 《定风波》，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更难得的是哈，我们读这首《定风波》，它全词从头到尾，它没有一个生字僻字。博学的苏轼，他竟然一个典故也没有用，什么借贷啊、倒装的修辞也没有使用。他从下雨写起，然后呢，落雨而止，边写边感一气流贯。这首啊，写得轻灵飘逸，音节写婉，他好像不着点力，读者呢读起来也是毫不费力的。就是这首啊，近乎白话的词，几乎通篇名句。你每一句单独念出啊，都有洗练的那个兼美。你每句念出来呢，其实都大概呢，就是可以呢，你来发朋友圈，甚至呢，就是拿来那个做你的那个昵称，那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首《定风波》上下两阙的煞拍呢，成为了千古名筝，也因此啊，在古今呢，得到万众瞩目。
2: 感谢柯怀基先生的分享，所写这首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是受到咱两岸的90后、95后，甚至00后的介意，大家伫生活当中拢会去拄到无同款的困难，吼，规人生拢是坎坎坷坷的，啊，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咱安怎去转变家己的心态，安怎去面对这些困难，用一种足开阔的这个心态来去面对，这就是这首诗会当提供给大家一种心理和心灵的力量。详细情况，好，咱继续来请到柯怀基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3: 苏轼是如何创作这首《定风波》的呢？他其实呢，在这首词的小序就写到了：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那一年呢，是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三月七日哦。那时候呢，苏轼他谪居黄州已经第三年了。在东坡志林说呢，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雨买田其间，因往向田。也就是呢，他在呢元丰五年的春天呢、啊、他呢就觉得回归朝廷的那个希望不大了，他就有点，他其实已经有那个终老黄州的打算了。据说啊，在当时的黄州府有很多的好田呢，他想购置一点，他作为自己的终老黄州的家产了。然后呢，就在三月七日的那一天呢，苏东坡他跟同伴结伴而行，他就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螺蛳店看田。他到很多地方看田哦。他这次去的沙湖呢，在现在黄州区东南，他是说那个三十里啦，那个位置呢，其实很多人在定位，那个就他其实可能是接近路口，就是黄州区路口的这一块。那时候呢，他在沙湖螺蛳店看田。那行至中途呢，是一场暴风雨从天而降了。那由于呢雨具呢，他们又很多人嘛，雨具是在先行者的手里，所以呢跟东坡同行的这一批人呢，在呢雨中是非常狼狈的样子。那途中遇雨呢，就这个情境下，苏轼就写出这一首词来，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苏东坡集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这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见途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
5: 我们都知道《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最经典的一首词。通过徐老师刚刚的分享啊，让两岸听友感受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醍醐灌顶。徐老师，您作为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老师及东坡文化的研究学者，那么您觉得这首千年经典的词它妙在何处？
3: 我个人呢读《定风波》会关注他小序写的《以讹碎情》，他是很纤纤的写下，那却是点睛之笔哦。《以讹碎情》，它是人千代呢原先的一个风雨的，这是苏轼的性格展现。他有很好的修养，他是把儒家的抱负呢与其道家的超然结合，他是学习两家学说的优点来呢丰富他的人生。那所以呢，因为结合了两家呢的学说呢，他做事是很认真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呢却是不会萦怀在心头的，有时显得他万事不过心。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阙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做的，他是贬到黄州嘛，他是苏东坡一个经过人生的挫折甚至恐怖的人，他的不在乎呢绝对不是那种缺心眼，他是知世故而不沉溺世故，历患难而不囿于忧患。有这些认知呢，我们再接着读《定风波》呢，就更能体会呢此词的微妙之处了。
2: 真侪两番听又听了苏东坡先生的这首诗《定风波莫听穿林》，他入心了后，拢会发现讲，这首诗虽然讲写是一件吼生活当中作平凡、作小代志，也毋过书写煞将家己吼坎坎坷坷在人生的故事、酸甜苦咸的吼生活的味数，拢是写到这首诗内底。虽然讲语言吼是真朴素，也毋过诗词当中包含的情感算是真丰富的，也会当予咱去感受到苏轼看开、开快人生态度，也会当去感受伊暗藏伫个心内哈，伊这个人生志向啦。所以大家读了这首诗以后，拢会有同款的体会哈，甚至会拍案叫绝哈。苏轼就着这首诗，向大家传送出伊家己的情感、伊家己的思想，哦，是大家大家好好来去读，好好来去品味的。所以这部分咱继续请到柯怀西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分享。
3: 苏东坡呢，在写这阙《定风波》时呢，他其实呢得罪当道，我们知道呢，就其实就乌台诗案就过了，虽然已经过了三年了，他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这句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呢，其实点出了他面对的是艰难的环境。他面对艰难的环境，有着不忧不惧的态度。雨点穿林打叶，发出了淅淅沥沥的声音，这个是客观存在的。那可是呢，苏轼却说莫听，你不要去听。他有着外物不足萦怀之意。接着呢，他写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写的是呢，他既然已经身处了风雨之中了，那与其呢狼狈地闪躲奔跑，那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咏高歌呢？我们讲到吟啸吼，这是吟咏和长啸，它表示意态闲适。啸呢是错口，发出嫦娥清月的一个声音。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就写到了：“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在广袤的山林间呢，错口放声，让自己与天地共鸣。这是六朝时期呢很流行的一种活动。所以呢，吟啸，何妨吟啸的吟啸，是一种与天地、大自然相通的行为艺术。苏轼呢，在一场临时的大雨中呢，他不听不论外在风雨如何，他回归内在，对跟自我的对话。这就是呢东坡的心胸，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困窘而挫伤，甚至对于困难，他也可以徐行，采用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呈现一种闲适以及潇洒。我们读到呢这三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呢在风雨中穿山过岭，我们知道齁，其实平民啊使用的竹杖和芒鞋就比官员的坐骑坐车呢更要来的实用齁。东坡呢他用了一个轻字，其实呢隐隐的代表呢他对于虚伪的官场生涯厌恶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我们知道那东坡他同时呢有着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士大夫他生于世，他不管是用世的志意还是绝路的一个诱惑呢，豪车大马呢代表的是现实世间的一种成就。可是呢苏轼他并不在乎了，他拄着行走于自然间的竹杖，他何必要爵位板户，他穿着芒草边的鞋子走得很自然，不比呢灌溉民居诗意吗？这样朴实又高洁的心胸，让他苏轼呢可以很直接地反问，谁怕呢？谁怕那些外在的风雨呢？他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不用穿戴华服，不用蟒袍玉带，他就是最日常不过的渔樵蓑衣，只要呢他心灵够坚定，他也可以冒着风雨过此一生。那蓑衣嘛，他同时有着雨衣的功效。那我

我们的这一句呢，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般是解释为呢，你披着蓑衣呢，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哦。这是呢，从积极处呢，体会了此意。不过我们回头看到小旭写的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蓑衣可以披的。所以呢，一蓑烟雨呢，不全是写眼前的景色，而是呢，苏轼在讲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此时的烟雨呢，也有湖海上烟波浩渺、风高雨阔的一个景色了，隐含呢苏轼的退隐念头。他写这首《定风波》后是在3月嘛，那到同年呢，就是元丰五年的9月，他写《临江仙》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时候啊，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就荀金佑呢，听到后大吃一惊啊，他以为这个罪官要逃走了。那又结合呢，那时候苏轼写的《答李绅遗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呢，这种心事呢，在黄州的前2、3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露。他的用语虽然有点不同，可是呢，却可以彼此互证了。这个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呢，他呢，就是有归隐山林的含义呢，也可以就此了然。这首词的下阙呢，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它是写实，却也是写苏轼他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雨，也是他人生的一种姿态。他即使啊偶尔有些负面的情绪，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苏轼呢在雨中呢被风一吹，感受到些许的寒意。他犹如呢，即使内在豁达，可是呢，你抚育挫折打击的时候呢，仍难免一些忧窘。但终究呢，是山头斜照却相迎，转眼处仍有光明。他写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我们再回头看到他的词序哈，以鹅遂晴，他呢非常的自然的写下。如果没有这一句以鹅遂晴，那这首词呢，它是不一定要写的。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就记录了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这个以鹅遂晴是实写，然后呢，就是这个实景呢，然后升华了他这首词的一个精神。这个以鹅遂晴是写晴，却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在一路上的雨而复晴，是明写风雨会过去，在太阳迎接苏轼的步伐，迎接他仍在人生道路上行走。没有中途登出，所以呢，苏轼呢，在人生道中也是不会中道而废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做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人伫大陆的故事。今仔日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这是伫大陆新音乐的和台湾高雄的音乐人，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叫做陈干宏，伊是带着对中华传统音乐的喜爱，来到浙江嘉兴南湖边，去这个所在去找这个宋调的这个韵律当中非常独特的音乐的秘密。所以哈，伊是来到这个所在，吼，甲家己的这个弹吉他技术，甲宋调超过千年这个韵律来做一个结合。咱听到这个古早时的。音乐的时阵，吼，透过一个现代吉他的时阵，会当讲古早时的这个 DNA 伫个现代的音乐内底，互体现出来，吼，这也一当天显出两化的文化，吼，是一脉相承的，吼，这个传统文化也一当有全新的新时代的表达。陈干宏伊是伫个咧做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非常关心两化音乐交流，伊有真美好的希望，伊希望讲会当早一日甲精心复原的宋调的乐器是带到台湾，搭建两化音乐交流的舞台，和台湾的音乐人甲大陆音乐人做伙来共一个舞台来演出。以音乐作为一个桥梁，和中华的古早时的这个韵律，伫海峡两岸拢会当听到，做伙来去写了中华文化动观动源的故事，去感受这当中足深厚的情谊。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用音乐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的这种哲学概念，君子和而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两个乐器完全不同调，但是我们只要和就可以。
2: 中国鼓、小提琴、吉他、编钟，排练厅内一场融合音乐会正在酝酿，而站在指挥台上的正是来自台湾的指弹吉他演奏家陈彦宏。
1: 台湾的流行音乐是很盛行的，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的民歌，从小我就被父母抓去唱卡拉 OK， 在很大的基础上，你直接在你的耳朵里面灌了就是几千首曲库。是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高中二三年级开始在琴行打工，然后上到大学嘛，上到大学暑假开始做音响。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回想起来，其实很幸运，就是我接受到的训练是综合性训练。
2: 凭借苦练与广泛积累，2010年前后，陈彦宏在指弹吉他领域接连斩获多个大奖。此后。他频繁往来两岸推广指弹吉他。
1: 为什么说那个 guitar is my lifestyle？ 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重复弹同样的东西。自己要去创作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弹出一些就是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2: 2021年，陈彦宏成为嘉兴大学特聘教授，从演奏家到美育工作者，他在学校组建乐团。带领学生们探索融合音乐。
1: OK，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是，就是我们不同的乐器，就电吉他、笛子、琵琶，还有木吉他，然后我们把这几首曲子，就是把它整体呈现一下，合奏的概念。One, two, three, four。蓝调的 blues， it's OK。然后你要什么调，哪一个调都可以。
2: 扎根大陆后，陈彦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乐器发展的兴趣加深，而江南水乡嘉兴也带给了他更多的灵感。
3: 我来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宋代相关的很多很多细节，然后里面就有脊柱，紧多少，宽多少，围多少，我就按照这个尺寸然后复原。
2: 嘉兴大学图书馆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他研究的宝库。
1: 只要是画到乐器，就骗不了人。你现场看到它是几条弦，它就一定得画几条弦。所以只要是绘画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就是，尤其是古代，它就等同于是当时候的照片。
2: 从古画与宋代乐书中汲取灵感，近年来陈彦宏复原了柱、大胜钟等千年古乐器，他还策划了宋韵风华八音堂特色器乐主题演出。

为什么做松韵风华？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听到东方音色的时候，你可能会 DNA 就会动，你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你可能会觉得哦，这是我们的东西。我就一直有在想，就假设我们这一套编钟运回台湾，两岸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演一次，然后回到台湾就是演一次，都可以，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碰撞出从来没想过的火花。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随时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来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甲财经相关的内容。扩大赖书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的一个手段。今年的年初，财政部顶经济部门是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赖书。好，这个一系列政策透过组合运用贷款大小、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种种的政策工具，引导社会的资源更加侪流向重点的领域，用更加大的力度来支持扩大内需，也随着个行股车稳步咧做，政策成效也是逐步咧体现。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讲今年第一季度一系列政策伫个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种种方面，是得到阶段性的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间，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个惠企利民的政策措施是安怎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阁会当为经营的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啥款？看会到、摸会到的实实在在好处，咱的记者最近是到甲浙江来做调研采访，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7: 比如说

0: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 个百分点，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 个百分点。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3: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1: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4: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5: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咱居民享受到的这些大额资金，拢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师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别的专项资金，透过贷款大额、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种种的组合方式，全方位、最微度来支持扩大内需，唔限定惠及到广大居民，也为真侪企业纾困解难。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 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8: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9: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6: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混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莎。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我们向下来了解台上刘云成的花样人生，从报道到体育，进入湖南最泰富贴兰王国。我们会来谈台胞二胎林，从台湾风派时到体育金牌包厢台领人的故事。今天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是新闻直播的谣言概念，而是悄悄进入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在青春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他表示，你看到机器人产业链稳步向前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职业，不少台湾青年也投身其中。他也感受到机器人越步越步进入平凡日常。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李小米的分享。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莎。自是湖南刘大鲜花的台上刘云成，是父亲农后的家乡情结的熏陶，只有你心系太流故土。在一八七十之后呢，刘云成从2003年起扎根刘大，开启20多年回馈双子之路。刘云成上任本就以台湾、上海同刘大之间，积极招商引资，设立上市发展。2014年，刘云成引荐深耕花卉政策的台商吴宗泽转向投资，推动台湾特色富贴兰落户刘大。从报道到体育，刘云成进入湖南最泰富贴兰王国。接下来呢，我哋从下来去了解台商刘云成的花样人生。
7: 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会灌输我们，我们是湖南人，我们的祖籍是兴化，然后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是一直都很想回到自己的老家来。
8: 因父亲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祖籍湖南娄底兴化的台商刘永成从小耳濡目染，也对海峡对岸从未踏足的故乡满怀憧憬。1992年，刘永成首次随父亲回到大陆祭祖，此后10年间，受父亲所托，他每年都要带着亲朋后辈回到家乡祭祖。2002年，刘永成的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为家乡建设做点事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2003年，刘永成来到娄底，开始了

0: 长达20余年的回馈桑梓之路。
1: 因为我92年在上海投资，也是搞房地产，那我父亲呢，他也希望我自己到自己的家乡来投资，所以说呢，在遗嘱上也特地讲到这一点。所以我03年我就回到娄底来投资，然后那时候我投资了一个大酒店，也是在那个时候03年的时候，是楼层最高，也是唯一的4星级的酒店。
0: 此后往返于台湾、上海和湖南娄底之间的刘永成，积极为家乡建设奔走，为招商引资。2025年10月，第一批由吴宗哲带领两岸园艺师团队精心培育的蝴蝶兰，在智能温室中竞相绽放，为中西部地区这片市场蓝海填补了规模化高品质蝴蝶兰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不过一个棘手的难题也摆在了刘永成面前，由于娄底本地缺乏专业的花卉冷链物流配套，蝴蝶兰在运输途中对温度和湿度极为敏感，加上去长沙物流中转又需额外增加数天的等待时间和装卸次数，许多花朵因此损伤枯萎。
1: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让我们娄底，比方说像到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比上海到成都到重庆去距离都来得近，可是运费反而比从上海花到成都花到重庆运费最起码高出三分之一到一倍，时间又长，所以说变成这些花它只能在长沙在湖南周边销售，就变成我们原先的优势我们反而出不去了。
0: 明明身处中部交通枢纽，却让物流成了拦路虎。面对蝴蝶兰一度被限制在半径有限的家门口销售的尴尬困境，娄底相关部门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基地对接本地及周边城市的花卉市场，寻找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花卉专用保温车，协助优化发货路线和中转流程，降低物流成本。这一系列暖心的张罗让刘永成颇为感动，运输难题也正逐步得到化解。
1: 在此啊，我也很感谢都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很多要滞销的，他们也帮我解决了一部分我的困难，让我感觉到更有家乡的浓情味。
0: 如今刘永成在娄底打造的蝴蝶兰基地引入蝴蝶兰品种多达70种，具备30万株的年产能力，已成为湖南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蝴蝶兰种植基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十几年前从台湾来到泰流长堂的二胎林，从开不动电梯式的风波一事转行成长为金牌保险代理人。在期间，他收获了蔡凤仪样的爱情，满级的两岸婚姻好感度，同当年高达85分的旅游机体验感。从本合夫职业到不知不觉转数十几年，二胎林八年爱当人性知识开面，因为家己有超乎想象的创梦空间，还有一生人也看不平的风景。接下来呢，我哋来听台胞二胎林从台湾风派时到泰流金牌包厢代理人的故事。
1: 我叫做于代理，我来自台湾，我现在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我之前在台湾工作，当时在台湾景气是有点落寞的啦，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工作是可以一眼望到头。当时选择来大陆是因为感觉这里的机遇，还有包含这边的年轻人的欣欣向上，充满了挑战的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想来参与一下。我工作内容一般以寿险销售为居多，在那段时间有很努力的去学习简体字，去阅读这笔的保险书籍，然后准备迎接考试。刚开始很难啊，有些部分是看不懂的啊，像头发的发，还有那个灵，那个灵气的灵，那个我看不懂。第一单是最难的，拿了个名片或者拿一个小小的资料夹，哎，你好，那这是我的名片，是我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但他们总是觉得你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没有办法跟你交心的。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其实就觉得说，那我至少要卖出一张单子吧，不然我那么认真学这些东西干嘛，还要考试呢，考得好累耶，真的。

0: 而且很难，一定要卖出去才行啊。哎哎，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我就想约你说这个事呢，因为现在孩子过段时间出生之后的话，想让你咨询一下关于小孩子上什么保险合适呢？
0: 嗯，那可以可以，到时候再帮你计划一份。我从业了6个月快7个月的时候，开了第一张单子，是一个1岁的孩子去做的一个教育加上重疾的一份保障，卖出去了，当然特别开心，好像就是历经了劫难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后来中间过程才慢慢的去理解保险，其实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含信任问题。我们想帮你理赔，那你给我们取个号。
1: 好的，
0: 好，谢谢。做保险跟做人一样，帮别人解决问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那我去帮忙协调，去医院去做声调。客户当天下午收到理赔金的时候，就说你做的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不会太大的、很明显的表达，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很感谢你。因为大陆这边一直在发展当中，他现在保障的内容会更多，而且更专业，更跟国际接轨。大陆其实为什么一直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把历史上的书跟地理上的书跟现实对上，那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书中的含义吧。因为台湾的地方太过于小了，我觉得大陆有太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辈子你都看不完的，还有包含的人文风情还有文化。我当时签第一份保单的时候，客户也就说，小姨你是台湾人，你会不会哪一天做一做就不来了，就回去了。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做一辈子，你也绝对不相信。如果但凡有一天我真不干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我是属于两岸婚姻的，因为他是做 IT 的，他陪我去见了很多客户，最高纪录是等了3个小时。那时候刚好是北京夏天的时候，然后天气颜色很漂亮，刚好在回程的时候看到彩虹了。所以那一天我感觉突然有点感动，想说有人陪也是不错的。我觉得我北京我的婆婆挺包容我的，两岸婚姻一定会有差异性的，特别是一南一北。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渐渐的明白其实是语言上面的沟通问题，然后现在应该算是很完美了，因为都互相了解了。台湾的家人他们了解之后，他们现在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拿着台胞证、支付宝、手机，然后带着衣服就过来这边到处旅游旅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从业保险这个过程中，我就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人脉网，我就变成是一个嫁接的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保险的从业者了。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太丰富多彩，多姿多彩。我现在回到台湾，台湾有些部分还是一成不变，但是来到大陆，因为它不停的在改变，不停有新的东西的发生，我觉得你就是要自己成为一个海绵，要随时随地的接受新的事物，就是它会越来越好，超乎你的想象，它不会不变，它会一直在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
6: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4: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7: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8: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9: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10: 我也爱老师。
4: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11: 六十六学唔足。咪遭贴到的。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的机器人

0: 就基建唔再系新闻地位嘅遥远概念，而系悄悄在你面前日常嘅生活。从发动现场破发流畅，四处调整从事嘅人行机器人，到展飞地位连通台数四肢器物嘅仿生机器人，从传统酒店礼貌培养嘅送餐机器人，到可以贴身服除皮造船嘅家政机器人，科技正系推起冰冷嘅爱好。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米也是真切感受到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速度。他表示另外太多机器人产业链稳步的向前发展，催生了不少新的职业，不少台湾青年人也是投身其中。他也感受到机器人一步步走入平凡日常。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我最近啊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开始有点跟不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了。不是那种哇哦好厉害的感觉，而是会有一种等一下它怎么已经变成那样的恍惚。因为啊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件事，机器人这件事好像不是只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了，而是开始出现在很多具体的画面里，像人形机器人跑步。你光听这个名字其实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看到现场画面，它不是那种一格一格移动的机器，它是那种手会自然摆，脚会一下一下往前迈，甚至转弯的时候还会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重心，你真的会愣一下，因为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一点像人了。还有啊，最近各地的机器人展，如果你真的走进去看会更明显，那些人形机器人手指是一节一节可以动的，抓东西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夹，而是慢慢靠过去调整一下角度，再轻轻把东西拿起来，有的头还会微微转一下，你会有一种它好像在看你的感觉，你真的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秒。但这些其实还不是最让我有感觉的，让我真正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了，反而是生活里的那些瞬间，像是你去餐厅吃饭或是住酒店，一个送餐机器人从你旁边经过，它会自己停下让人先走，再慢慢绕过去，稳稳停在桌边。以前你会觉得新奇，可能还会拿手机拍一下，但现在你已经开始不会特别去看它了。甚至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新闻，是那种家政型机器人，它不是那种做什么都很夸张的事情，而是帮你折衣服、准备早餐、做一些每天会重复的家务。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远，但你稍微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衣服已经折好，厨房有一份简单的早餐在准备，那一瞬间它就不太像科技了，比较像生活。我自己啊，这几年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变化是，以前这些东西你是要特地去看展去了解的，但现在只是你的正常生活。走进一个餐厅、一个社区，甚至经过一个街角，就可能会刚好遇见。所以啊，我最近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不是说科技发展得很快，而是这里已经不太在讨论未来会不会来这件事了，而是在试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变成日常。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最有感觉的已经不是机器人的本身了，像今年春晚的机器人打武术，还有那场机器人扮成马拉松，你会发现他们不只会动，而是开始在模仿人的节奏，出拳会有停顿有发力，跑步的时候手脚是协调顺畅的，甚至在转方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人在控制身体的感觉。那一刻我真的会觉得科技好像不再只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是开始慢慢进入人的行为甚至文化。这种科技加文化的感觉比单纯看一些数据反而更有真实感。但如果你要再往下看一层，其实会发现一件

点更具体的事情。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不是突然某一个技术爆出来，而是从芯片、算法、机械结构到视觉、动作控制，再到最后的应用场景，是一整条东西一起往前推。所以对我来说，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你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再讨论机器人能不能做到，而是在想怎么让它更稳定，怎么让它更好用，怎么让它真正的可以进入生活里面。我身边其实也开始看到一些台湾的朋友慢慢进入这一类的领域，有人在做内容，有人参与产品设计，也有人开始接触 AI 自动化相关的工作。

所以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刚好站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一边是我原本熟悉的生活，一边是这些新的东西正在慢慢进来。你可能一开始只是看到一个机器人，但如果你多看几眼，你会发现它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条产业，还有一个正在改变的时代。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你遇到朋友可能都会有安样般的体验，我把你同小朋友判出身证明，同老人家判社保认证，爱参加排队复印一堆资料。今天你手机点一下，十几秒就可以搞掂的。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一到地方你都能够一次都唔是跑。搿条片里一部分呢，其实系人工智能正系悄悄帮人来跑腿同动脑筋。AI 还能够让政府服务聪明到某程度呢，还有我哋卫星空间。我们来看中台记者朱鸟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伤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且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还有一支司机也是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司机冲向数额累计职场司机冲向调用超过5500亿次，91.5%升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面向通判。可以看到呢，政府的司机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但是跑起来还不够，可以跑得更加聪明，给要管用没用判呢。未来政府服务还有爱得有新可能，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5: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组织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

0: 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1: 非能效应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它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有四个方面的演化动力。一是规模效应，二是活化效应，第三是投研效应，第四是分流效应。从策略的层面，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0: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2: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你看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元异构、多模态、多协议、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加工的数据的对象。
0: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展望未来，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这样总结：
3: 面对 AI 加速发展的时代大势，我们将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活力，繁荣产业生态，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数据效能，向生向新，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0: 正如专家所说，关键是要沉下去，找到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让技术的飞轮转起来。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电梦里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氛。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爱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食又有料，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千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2021年土前国十大考古神法山春日日校，吉林东坡藏帕山丘沙溪石头遗址村，河南新昌霹雳岗遗址。
3: 河北鲜花参加的位置，给到地方入选。从22000年前的丘沙溪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巡的石阵，给分明当年浓缩的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颜色的脚印。金丹子黑一次沿途考古成果的首种展示，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4: 此次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当属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它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 此外，兼具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双重遗存的河南新郑霹雳岗遗址，出土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为祭祀所用，可能是后期神像形象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表示，无论从入围项目还是入选项目中，均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考古正从边缘走向前台。
5: 说明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 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所以呢，各地持续发力。我们也看到，我们旧石器时代的人才不断的在增加，原来也就十几个人，但是现在有100多位学者专门做旧石器时代考古。
4: 当时间轴从旧石器时代。

0: 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为古国时代。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均属于这个阶段。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分布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基石种遗迹，不仅扩大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延长了其年代下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兴灿。
1: 过去我们对这个宣化地区、张家口地区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遗存，那么这个发现呢，就让我们第一次正视哈红山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一个扩散。虽然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遗址哈，一个基石种，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呢，发现了200多处基石种，它的规模非常巨大，等级也非常高。我们看到这个一次葬和二次葬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复杂的一个埋葬制度、复杂的祭祀制度，显示在5000年前后，张家口地区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0: 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考古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形成以核心区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宏大聚落结构。其核心区发现的清晰中轴线布局，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划传统的源头追溯至5000年前，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陈兴灿说：“
1: 这个南左遗址呢，更新了我们对泾河上游，就是黄河中游偏上这个地区的认识，文明起源的认识。600万平方米，这是整个的一个区域，比二里头还大，比这个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年代呢也靠前哈，从5100到4700这样一个阶段，刚好处在这个5000年前后，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呢，南左遗址的发现呢，也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中，夏商周考古占据3席。山西西阳中村遗址发现了目前等级最高的夏代晚期贵族墓葬，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支点。陕西富平长春遗址从根本上填补了关中东部王畿关键区域西周采邑考古的长期空白，让我们得以看清西周时期贵族卫星城的模样。而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作为早商王朝的顶级都邑，新发现的复杂水网和仓储遗迹让我们看到了3600年前的城市管理智慧。王威表示，都城考古始终是中国考古的重点之一。
2: 都城考古始终是我们的重点之一，郑州商城为代表，原来面积很大的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我们通过多学科的结合，通过见缝插针，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然后及时地抓住一些机会来做考古，包括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水网、祭祀区等等，改写了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0: 秦汉考古同样精彩，在入围的项目中，最终胜出的是实证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修筑琅琊台记载的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实证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历史的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苏峪口此遥址的最终入选正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
3: 近些年来啊，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对于我们去真正去践行五个认同，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啊，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曾畏惧。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今日有咩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嘅下半年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听作家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钥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日常生活。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鸡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他的匠心手艺故事，丝缕织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从《芈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与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与传统历史小说之间从容地穿行。
1: 童年的时候，兜里揣着一块钱，手里拿着几个包子、一瓶水，蒋胜男就能在图书馆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一整天。而阅读也让他与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不久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中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与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2: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3: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2: 这个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郑一嫂》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去找到的。这个呢是宋现代拂晓时辰呢，是我当时做《天圣令》对于宋代的市井生活做一些参考。现在主要外面都是西夏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在写西夏的东西。
3: 每写一部作品前，蒋胜男都要系统性的阅读一批新书，因为正在连载以西夏开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铁血胭脂》，他的书架上又添置了一批西夏主题的图书。
2: 我这段时间写西夏，所以我这个写西夏的东西都在这儿。这个

0: 就是翻汉和时攒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1: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0: 对，
1: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了。
0: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一边查查不，根本没有时间查的，就是我这个呢是我知道它有用，然后呢我会隔比较清闲的一种日子，就是慢慢的看几页有哪句话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书里头，我就把它摘下来。要心很静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在查的时候你会越查越烦的。
1: 等于说您写哪个朝代的时候好像就让自己那段时间都浸润在那个朝代里面。
0: 对对 对, 对，就是要跟那种时代的共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了。
2: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0: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出版了，我就赶紧去买下来了。
1: 都要看这么深入形象的吗？
0: 我们看得越深入，我们写出来就越有把握。
1: 嗯，
0: 比如说好水仓之战，他就会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这次战争的这种详细的，他是怎么走的，他这代又是怎么遇上的，这些都能看出来。写起来就会有很多细节。
2: 蒋胜男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他的创作，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0: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1: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0: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什么管鲍分金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1: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0: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2: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0: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1: 1979年，
0: 79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

0: 往上贴，然后互相评价。
1: 第一部就好评如潮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如潮，因为那个时候上网很少，但是都有十来个跟帖，因为大家属于文青，就互相会评价，就那个氛围会非常好。
2: 当阅读转化为表达，写作便再也停不下来。2007年，在研读了《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后，蒋胜男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明肃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幻象。
0: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也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2: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太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3: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4: 我们能，我们敢。
0: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经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2: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0: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它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他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他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2: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

0: 他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1: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哎，历史原来不是那么高高的台阶。我更想的是在历史上开一个小门，然后把里面有趣的那个景给你看。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0: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4: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的，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3: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4: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3: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4: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5: 你看这个就是，
6: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7: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6: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8: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8: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 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9: 四八，请您用餐了。
10: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2: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潭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3: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福建省铜陵古镇与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说简瓷雕是海洋孕育的建筑智慧？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4: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军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

0: 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1: 我们那个铜山官兵是去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
2: 你好，
1: 你这个林氏后人年轻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0: 徐林，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1: 在墓群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遗失姓名，但深有感触。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遗失姓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纪念母亲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0: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1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3: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着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4: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5: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0: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

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但若有心抬头张望，

0: 便会被风雨侵蚀，进而褪色脱落。于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剪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1: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0: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在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2: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3: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0: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他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波王啊姑娘在海边，秋客帮吹来波王啊波河一把安河两地。
0: 600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像是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东山歌册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

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同龄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 5.24 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同龄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同龄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同龄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词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铜陵古镇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湾明月，终年映照着浅浅的台湾海峡。无论惊涛骇浪的历史，还是海陆文明的交织，都笼罩在它温柔的臂弯里，吟唱成一曲延绵千年的非凡史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也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5: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么云锦则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也一直被称为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断纬、挖花装彩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金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十余家博物馆收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金纹的匠心故事，丝缕织华章。
7: 匠心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十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7: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货。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7: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3: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7: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3: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8: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9: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啊、
8: 传统的纸，
9: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8: 这个
9: 基本上进不去了，
8: 就是
9: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吗？
8: 是，
9: 对对对。
3: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7: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因为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3: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7: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 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要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外面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花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7: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7: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7: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7: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5: 金文曾说，云锦不能只在博物馆里，更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软装， 金文一直在探索如何让银锦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同时他还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让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11: 将宁府扫死怨深深，未闻其出生，手中欲缩顿云锦城，不见痴心人。
6: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更卖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更卖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更卖中华。
5: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6: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

0: 圣珠之商。
1: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2: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3: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4: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5: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5: 城市月空间，一起分享台农在大陆种春天的故事。
6: A 咖月时光，我们今天来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走进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育种大棚，满目青翠盎然。开春以来，这些种苗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陆各地。
6: 来自台湾嘉义，扎根厦门十余载的种苗匠曾明宝，身为某公司的技术总监，春日里呢始终忙碌在育苗一线。他呢潜心深耕一粒种一株苗，将绿色的田园化为纽带，通联起两岸农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5: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长期深耕园艺育种领域。在一次次两岸农业交流中，他真切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广阔前景与无限潜力。2014年，他决定留在大陆，投身蔬菜种苗培育事业。
6: 在曾明宝看来，台湾与大陆的农业互补性很强。他说，在种业领域呢，台湾的优势是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但大陆呢，地理环境好，市场广阔。大陆正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政策，我们感受到向前走的强大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良种、良法、良品助力大陆乡村振兴。
7: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9: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1: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7: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2: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3: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4: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5: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
7: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5: 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陈浩龙。
16: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
0: 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16: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0: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7: 满满当当啊。
0: 这是刀具
17: 啊，刀具。
1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0: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19: 不能我给他们说。
1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0: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7: 啊！
0: 我刚修起来的。
17: 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7: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0: 挺开心，
17: 挺开心的。
0: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8: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0: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18: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7: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8: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8: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

0: 牙齿的那个齿囊，我说能不能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1-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肚子底下给他吃饭。
0: 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
1: 我就保护了它。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 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栋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掉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1窟的空骨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 后治病，在131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骨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舒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它，这就是我大夫一样，我不知道它的物脏内附留物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它造成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两下跳我就跟着你两下跳，我整整跟着它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在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 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铸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炉雕了几个章子呢，
0: 那个东西雕了你没办法，
2: 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架、空鼓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
0: 甚至不是一代人。那是莫高窟161窟戚家壁画的修复，全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70年里，
1: 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 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的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
0: 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大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

0: 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5: 要成为自由自在，感觉爱，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他提着易碎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他呢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个绝活啊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匠的神奇技艺。
9: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10: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9: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11: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9: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两年，最终才能达到

0: 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1: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0: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1: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多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除了半切，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冠军，刘德祥还熟练地掌握榫卯与连接工艺，燕尾榫、方榫、斜榫、搭接、指接、半榫、角榫，这些榫接工艺他都了然于胸。同时他还要保证木料表面平整光滑，达到无毛刺、无流挂、无颗粒、色泽均匀的效果。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衣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集，以死明志。一年后，盘膝坐在床上的唐三身体周围白雾弥漫，淡淡的清香萦绕在房间之中。十多年的童子功积累下来，让唐三有极其深厚的根基。只一年时间，他的玄天功已经有小成了。这一年，唐三19岁。又三年，唐兰太爷无疾而终，享年91岁。唯一知道唐三秘密的老人家去了。临去之前，唐三一直守在唐兰太爷身边伺候他，寸步不离。再三年，唐三闭关，一边为唐兰太爷守灵，一边刻苦研究暗器绝学。他开始尝试制作各种唐门最尖端的击阔类暗器，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制作一些已经失传了的暗器。三年闭关守孝，当唐三出关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他的玄天功终于修成罡气，鬼影迷踪步大成，恐吓秦龙小成，玄玉手大成，紫极魔瞳已经练到了第二重境界。通过研究暗器白解，唐三已经能够用出绝大多数暗器。三年守孝，让唐三这个名字哪怕在外门也变得十分陌生了。那些记得唐三的人都只会注意到他的忠厚。唐三在外门很少露面，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中打造暗器，这本来就是外门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每个月，外门弟子都有要做的工作。唐门不养闲人，唐三制作的暗器，尤其是各种弓弩，品质都极高，获得了唐门客户的一致好评，所以，唐三在外门的地位水涨船高。就算一些外门的管事见到唐三，也要称他一声三少。
10: 四年后，夜色弥漫，夜凉如水，一道身影悄然出了唐门，朝着唐门所在的半山腰的后面走去。那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几分钟后，他已经来到那悬崖的前方，停下脚步。他身着一身灰衣，正是唐三。今年他已经29岁，他的呼吸有些急促，脸色更是一片通红，以他的修为本不该如此。从他得到玄天宝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时间，他终于将玄天宝录中记载的所有绝学都修炼到了大成境界。虽然还达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哪怕在内门，他也是年轻一代中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只是他这个高手从来不敢表现出来，也从未和人争斗过。此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距离黎明并不久远。唐三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到后山，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纵情地施展和练习自己的各种暗器，不怕被人发现。唐三的声音有些颤抖。
4: 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太爷您知道吗？您的小三终于成功了，我制作出了佛怒唐莲，真的，我制作出来了。佛怒唐莲一出，鬼神哭，这是我们唐门的佛怒唐莲啊！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来了。
10: 唐三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摸出三朵莲花，金色的莲花有着红色的花蕊。他轻轻地将三朵莲花放在自己的手心之中，眼神中充满了爱惜。虽然还没有进行试验，但他对自己制作出来的佛怒唐莲充满了信心。
4: 大爷，再过几天就是您的忌日了，等那天的时候，小三就拿出其中一朵佛怒唐莲来进行试验，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如果试验成功了，我就将剩余的两朵都悄悄地送到咱们唐门的藏经阁去。现在的小三可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声东击西的傻小子了，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被长老们发现。我给您练练咱们唐门的绝学好不好？
0: 说完，唐三脚尖点地，身体瞬间就变得虚幻了。唐门绝学鬼影迷踪，他双手如玉挥舞而出，淡淡的白色气流围绕在他的身体周围。唐门绝学玄天功玄玉手控鹤擒龙，每一门唐门绝学在唐三手中都运用得十分纯熟，举手投足之间他已有大家风范。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唐门绝学各种暗器一一从唐三手中涌出，天空已经变成了深蓝色，远处天边开始明亮起来，再过一会儿就是黎明了。唐三会一直在这里修炼完紫极魔童才返回唐门。突然，当当当当，清脆而有些急促的钟声在这个时候响起了，将完全投入修炼中的唐三惊醒了。他下意识地回过身，朝着唐门的方向看去，这分明是警钟的声音。唐门敲响警钟，难道是有外敌来袭吗？唐三没有任何犹豫，他腾身而起，飞也似的朝着唐门方向冲去。唐门是他的家，外敌入侵，身为唐门弟子怎能不尽快赶回去救援呢？可唐三还没到门口，一道黑色身影就从唐门内冲了出来。这个黑色身影没有走大门，而是翻墙而出，飞尖即到。此人正好和唐三打了个照面。
4: 站住！
0: 唐三大喝一声，脚踏鬼影迷踪，一闪身就迎了上去。他双掌抬起，同时朝那人拍了过去。那是一名黑衣蒙面人，从头发的颜色来看，年纪已经不小了。那人的反应极快，他抬起双手和唐三碰在一处，砰，低沉的闷响，唐三全身一震，向后跌退三步。而那名黑衣人也不是安然无恙，他也后退了一步，口中发出一声赞叹：
5: 好小子，小小年纪内力竟然如此浑厚。
0: 唐三脸色严肃，他知道这个人修为极高，实力甚至还在当年的唐兰太爷之上，这个人闯入唐门定是意图不轨。那黑衣人低吼一声，双手一圈，一股强大的内力释放出来，宛如龙吟虎啸一般朝着唐三拍来。
10: 唐门那边已经人声鼎沸，眼看着就要有人追出来了。在这个时候，黑衣人只能走为上策，绝不能耽搁。唐三没有正面抵挡，因为根本挡不住。对方用的无疑也是武林绝学，感觉很像是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一掌逼退唐三，那人哈哈一笑，宛如苍鹰一般腾身而起，眼看就要远遁了。唐三叹息一声，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金属管，对准那人。
0: 阁下还是留步吧，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10: 那人瞥了唐三一眼。
5: 哦，暗器吗？老夫罡气已经大成，暗器对我没用。
0: 真是这样吗？要不要试试？
10: 崩簧声骤然响起，一蓬蓝汪汪的细针笼罩向那名老者，他双手一圈，龙吟声再次出现，但是下一瞬他的身体就僵在了原地。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已经满是骇然。
5: 暴雨梨花针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10: 话音未落，那名黑衣蒙面老者已经向后跌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在黎明的曙光照耀下，能够清楚地看到，在老者的胸腹之间插满了蓝汪汪的钢针，暴雨梨花针专破各种钢器，无坚不摧。
0: 这是我研究的，而且还只是半成品。
10: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唐三身后响起。
8: 你会做暴雨梨花针？你为什么会？
10: 唐三骤然回身，看到的是一双愤怒的眼眸，以及一件件绣着金色唐字的白色长袍。内门长老和内门弟子都到了。
0: 不好，暴露了。
10: 唐三完全是下意识地转身就跑，直奔唐门所在的山峰的山顶，鬼见愁的方向冲过去。

0: 巴蜀历来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巴蜀最有名的门派莫过于唐门。唐门的所在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许多人只知道它在一个半山腰，而唐门所在的这座山的山顶悬崖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鬼见愁。从悬崖上扔出一块石头，要足足数上25下才会听到石落山底的回声，可见其高啊。一名身穿灰衣的青年正在鬼见愁峰顶，凛冽的山风不能令他的身体有丝毫移动，从他胸口处那斗大的唐字就可以认出他来自唐门。灰衣代表的是唐门外门弟子，他今年29岁，出生不久就进入唐门，按辈分在外门弟子中排名第3，因此外门弟子称他一声三少。当然到了内门弟子口中，他就变成了唐三。唐门从建立起就分内外两门，外门中都是外姓或被授予唐姓的弟子，而内门则是唐门直系所属家族传承。此时唐三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时而像笑，时而像哭，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他那发自内心的兴奋。29年了，自从29年前尚在襁褓中的他被外门长老唐兰太爷捡回唐门开始，唐门就是他的家，而唐门的暗器就是唐三的一切。唐三的脸色突然一变，但很快又释然了。他有些苦涩地自言自语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1: 17道白色的身影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从山腰处朝山顶赶来，在这17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也超过5旬了。他们身穿的白袍代表的是内门，而胸前那金色的唐字则是唐门长老的象征。唐门内门长老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一共有17位，此时登山的正是这17位长老。要知道这些唐门长老之中，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2个甲子，就算是武林大会也不可能惊动他们同时出动。这些唐门长老的修为无一不是以真化境，只是转眼的功夫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山顶。外门弟子见到内门长老只有跪倒迎接的份儿，但此时的唐三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些脸色凝重的长老来到自己面前，挡住了他所有的去路。而在他背后就是鬼见愁。
0: 唐三放下3朵佛怒唐莲，投下最后那恋恋不舍的一眼，嘴角处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是啊，他毕竟成功了，努力了20年，唐三终于完成了唐门暗器的巅峰之作，那种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此时此刻，唐三觉得对自己来说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违背门规也好，生死存亡也罢，似乎都随着眼前这3朵盛开的唐莲而告一段落。佛怒唐莲，这世间最霸道的暗器重生在自己手中，还有什么比这令一生浸淫在暗器上的唐三更加兴奋的呢？弟子知道弟子的行为为门规所不容，投入内门偷学本门绝学罪不可恕，但弟子可以对天发誓，绝未将偷学到的任何一点本门绝学泄露给外界。弟子说这些并不是希望得到长老们的宽恕，弟子只想告诉长老们，唐三从未忘本，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
1: 唐三此时很冷静，或许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冷静的时候。看着山腰处唐门那大片古香古色的院落，感受着这属于唐门的空气，唐三的眼睛开始湿润。 可以说，他唐三就是为了唐门而生，而此时，也该为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为唐门而去了。长老们都没有说话，他们此时还没能从佛怒唐莲出现的消息中清醒过来。200年了，整整200年了，佛怒唐莲竟然在一个外门弟子手中出现，这意味着什么？这霸绝天下，连唐门自己人也不可能抵挡的绝世暗器，代表的绝对是唐门另一个巅峰时期的来临。看着长老们低头不语，唐三灿然一笑。
2: 唐三的一切都是唐门所赐，不论是生命还是拥有的能力，都是唐门赋予。不论什么时候，唐三生是唐门的人，死是唐门的鬼，我知道长老们是不会允许我一个触犯门规的外门弟子的尸体留在唐门的。既然如此，就让弟子消失在这巴蜀自然之中吧。
1: 唐三的平静中带有些许兴奋的声音终于让长老们惊醒了。当长老们抬起头看向他的时候，只见一层乳白色的气流瞬间从他身上蔓延开来。唐大先生失声说道：
3: 这玄天宝录，你竟然连玄天宝录这本门的最高内功也学了。
1: 轰的一声，当众位长老同时后退以防不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全身赤裸的唐三。唐三笑了，他的笑容很灿烂。
2: 赤裸而来，赤裸而去，佛怒唐莲算是唐三最后留给本门的礼物。现在除了弟子这个人以外，弟子再没有带走唐门任何东西，秘籍都在唐三房间内第一块砖下，唐三现在就将一切都还给唐门。
1: 唐三仰天狂笑，猛地向后迈开脚步。此时此刻，众位唐门长老突然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阻止他，他那在白光笼罩中的身体闪电般扑向前方的鬼见愁，高大的身躯腾空而起，朝那山间的云雾迈去。
3: 等一下，唐三！
1: 唐大先生终于反应过来了，但是此时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云雾很浓，带着阵阵的湿气，带走了阳光的温暖，也带走了那将一生贡献给了唐门和暗器的唐三。时间似乎已经停滞，唐大先生双手颤抖地捧起面前那三朵唐莲，他的眼睛湿润了。
3: 唐三啊，唐三，你这是何苦啊？你带给我们的惊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二长老上前一步：
3: 大哥，何必为这叛徒伤神？你说谁是叛徒？老二，你见过一个叛徒在得到本门最高秘籍之后不逃走？你见过一个叛徒会以死明志？你见过一个叛徒怀有足以毁灭他们任何高手的绝世暗器，却将它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唐门吗？唐三不是叛徒，他是200年来本门最出色的天才。可是大哥，他毕竟偷学了本门，如果你也能做出佛怒唐莲，你偷什么我也可以不管。老二，你错了，大哥也错了。就在前一刻，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唐门再次辉煌的机会从眼前溜走了。
1: 此时众位长老围了上来，他们脸上的神色都很复杂，有困惑，有伤感，有叹息，而更多的还是遗憾。
3: 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 还我谕令，命本门弟子全体出动到鬼见愁下寻觅唐三，老夫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同时从这一刻开始，唐三晋升为本门内门弟子，如果他还活着，他将是老夫这掌门之位唯一的继承人选。
4: 是掌门。
1: 众长老躬身领命。如果唐三此时还在这悬崖之上，还能听到这唐大先生的话，即便是死，他也一定会很欣慰。他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可是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鬼见愁难扔下一块石头，要数上25秒才能落地，仿佛18层地狱一般的存在。一个人跳下去了，又怎么可能还有机会生还？唐三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另一次命运刚刚开始。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首先为你送出的是宁静演唱的一首《四十》。这首歌的曲风清新自然，曲调朗朗上口，宁静歌声里的风情仿佛带领我们穿越了四季的流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地无香》。光良歌声里的中国风颇有一种青春回溯的色彩，客家话的演唱包含了浓浓的风土人情和真切乡情，童声合唱团所唱的太公家训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延续。下面的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曹媛媛演唱的一首《峨眉山月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送友人》，歌词呢改编自李白的名篇《送友人》，而作曲刘雨桐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擅长写中国风的音乐人，用他独到的而富有意蕴的旋律来描摹着李白诗中的青山绿水、浮云落日的秀丽图景，陈楚生的歌声也随之流动而来，让整首歌都飘着深远而又温暖的情意。下面的歌来自夏晚安和孙星辰演唱的一首《吹雪》。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撒尼杨云琴演唱的一首《今夕是何年》，古风感满满的旋律搭配上温暖的嗓音，会让人一听就沦陷。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而下面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上阳台帖》。阿云嘎唱出了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恰如李白书法作品《上阳台帖》以行草写就，苍劲雄浑而又潇洒飘逸，用笔纵放自如，肆意流畅，正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詹雯婷的演唱《人间惊鸿客》。这首歌的旋律被詹雯婷富有立体感和辨识度的嗓音唱得充满了个人特色，她的音色有着飞沙走石的飘逸，又有大气和华丽。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朱雀》。

0: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层涟漪。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演唱《梦华》。刘宇宁的歌声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百转柔肠，千般心绪尽在曲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

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具魅力中国风，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顺滑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青青》，柔情唯美的歌声，仿佛爱人在耳边倾诉着满满的爱意。我们下面继续听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渡红尘》，这首歌极富古风韵味，尽显传统文化之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渡红尘》。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选择到的是来自张含韵和蓝心雨共同演唱的《丹青墨绿》。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呢，要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愿将心事写成歌。首先送出的一首经典歌曲，如果云知道。许茹芸的音色凄美空灵，淡淡的像云一样纯净自然。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歌和白冰的演唱《美丽的神话》，荡气回肠的歌声演绎出一种如神话般美丽的旷世绝恋，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承诺和执着。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金莎的演唱《我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再见北极雪》。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演绎的，如同在寂静的星空下，一对恋人对彼此诉说着浓浓的爱意，深情款款，入耳入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暧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演唱《屋顶》。那这首歌呢，有着很浓郁的专属于周杰伦的艺术特色，旋律流畅动听，编曲错落有致，绝对是大家心目中首选的对唱金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演唱《太想爱你》。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演唱《容易受伤的女人》。那这首歌呢，表达的是爱情里常常受伤的女子对于爱情的无可奈何，但是却又忍不住期待的心情。早期王菲的音乐风格呢，还没有完全的成型哈，这样的一首歌却率先成为了都市女人寂寞心声的代表。如今呢，我们再次来聆听，依然能够找回流金岁月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黄磊的演唱《年华似水》。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带来的一首《1001个愿望》。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向来是以柔美抒情的音乐风格见长的。四位美丽的女生不仅声音稚嫩甜美、青春洋溢，而且各具特色，令人过耳不忘。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各位精选华语经典。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愿将心事写成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5566演唱的一首《存在》。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一直以来呢，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了两岸乐迷的青睐。而这样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渲染了一种唯美的色彩。歌曲之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会让我们品尝的时候呢，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之中。最后呢，要为你播放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 Fly Away， 一首说不出原因但就是很喜欢的歌哈。就像这个人世间人潮汹涌，却并不影响情有独钟这件事情。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7: 快点归在当阿位嘎一
8: 永合，让我们更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

0: 营簇中，每天早上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2: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进杠。
0: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8: 雅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2: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3: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9: 有菜又有料，
10: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1: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4: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4: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栋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台籍教师道中家风是竹棒福建平潭，推动文化教育融合发展。再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设计师，叫做林俊杰，最好回回传承的有心人。大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故宫，故宫真正有9999间半房吗？专访故宫的古建专家，来看到科故宫有什么款门道。又可以为旁观者变形加作是剧中人。我觉得十几欢乐城市打造大陆头一个十几文化全景沉浸式的体验机会。有法到三天单元来关注到无稳定收入的夫妻，因若是离婚，真多子女因的抚养权按怎来决定呢？咱就伫咱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106.2，
0: 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讲，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最近即几年福建平潭是掠着莲花永和发展的一个路线，主招永和发展的苏苏、台胞台青的苏五芒和泽滚发展的台胞台青，幸福感要较足，得着感要较实在，安全感要较强。这其中就有一位台籍教师叫做杜中家峰，伊是跨海来到即个竹棒推动莲花教育。永和破天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1: 平潭麒麟小学每年都要举办科技成果展，在这个展览上，学生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想象，完成科技作品、科学实验。这项活动也让学生们的科学精神从小得到培养。杜中家芳是平潭麒麟小学的一名台籍教师，也是科技展的负责人之一。他表示，科技展的举办能够让学生们对于知识的认识从表面理解到深入应用。
2: 因为不管是教师或是家长，他们最终都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长大之后能够独立自主嘛。那我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看，我们应该怎么建立他的独立自主能力。我是觉得知识很有趣啊，然后我比较着重在就是这个知识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让学生从我的发问里面去挖掘自己对这个知识的表面的理解，然后再慢慢的引入到这个知识的运用里面。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对分数不是那么的重视，反而是比较重视他们的自我成长的能力，比较着重在这个思维的建立上面。
1: 在教学过程中，杜中家芳不断取长补短，融合两岸教育理念，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不同的教学视角、教育理念也为平潭麒麟小学的教师队伍带来了不一样的活力。台籍教师杜中家芳：
2: 我们台湾可能更重视于知识来源的教法，好，比如说这个知识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知识，然后在这边可能是更重视于知识的运用，所以在这边反而就是更能够增进自己，对我来讲是相当提升我在教学方式上的能力。
1: 担任班主任的杜中家芳认为，相较于科任老师，要做好班主任，需要更多的参与到学生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学生的人格和习惯培养也倾注了更多精力。
2: 班主任他带的是一个团队哦，跟我们一般的科任老师在课堂上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更着重于整体的成长。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比如说班级的群体荣耀感要建立起来，这是我觉得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所以我就把自己定义在老师跟大姐姐之间，以大姐姐的角度去引导他们走过这段经历这样。
1: 自从进入平潭麒麟小学任教后，杜中家芳在探索两岸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努力的动力和方向。
2: 那我觉得就是能够获得知识其实是快乐的，而且当你运用知识改变自己的时候，那个成就感非常大。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我希望小孩子来到学校都是开心的，在这里他可以获得他身上没有的知识，或者是学习运用他脑筋里面的知识，这是我最大的教育理念。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出自己在这个教育行业的成就感，然后这个成就感可以帮助我再继续走下去。
1: 在杜中家芳看来，平潭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可以成为两岸教育融合共进的实验田，也必将结出更为饱满的教育硕果。
2: 是因为也在大陆跑了好多的地方，然后最终选择在平潭也待到了大陆的小学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缘分，所以我就会想要在平潭定居下来。而且平潭离台湾很近嘛，然后气候环境也特别像我家，然后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把我的家人带过来。

0: 两个单元来关注着广东，为1993年来到广东，到达即阵30多年的时间，即位来自台湾婚礼的设计师林俊杰，为都来正做一个推广者，现主持已经是事业生活双丰收的人生赢家，咱就斗阵今日伊的故事。
1: 在广州荔湾湖畔，有一家特别的非遗文创工作室，店主是一名台湾设计师林俊义。谈及为何来广州，林俊义表示，广州这座城市早已在他的心里种草了。
2: 我的主业是一名设计师，在荔湾湖经营着一家非遗文创店。我是1993年来到广州的，第一次对广州有深刻的印象，是被黄花岗烈士的故事所触动。后来看到《广东十五》这部剧，又被剧中的武术所吸引。
1: 在林俊义看来，广东和台湾一样，都让他倍感温暖。
2: 广东的气候跟台湾很像，很温暖，人也一样。那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不识听，但是这边的人都很愿意跟我聊，用着一口很广东的普通话努力的跟我讲。当时啊，我就决定一定要学会广东话。
1: 回忆从学徒一步步成长为一名设计师，林俊义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人生路。
2: 我爸爸是西装定制师傅，妈妈也一起做裁缝。我家有三兄弟，只有我遗传了父亲的手艺。从五岁我就第一次拿起针帮家里缝扣子，14岁就进了皮具工厂做了学徒。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1: 在广州办厂后，林俊义惊喜地发现，只要肯拼就能在这里安居乐业。靠着这股拼劲，他的工厂很快在广州站稳脚跟。
2: 一开始我在广州的工厂是做皮具的，慢慢的我意识到工厂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原创设计才能有竞争力，我就开始学非遗做文创，跑到广东、贵州、湖南的村寨学土家织锦、广绣、扎染、香云纱等非遗技艺。学着学着，我真的就爱上了大陆的非遗。
1: 越学越爱，林俊义一路拜师学艺，深入大陆各地学习非遗技法，彻底被大陆非遗的魅力圈粉，也成了两岸手工技艺交流的推动者。
2: 这些年我也有幸受邀到一些高校任教，尝试把台湾的手工艺品带过来跟广东学生交流，比如织锦、十字绣。
1: 说到非遗传承，林俊义表示，传承的事有心人做，他希望自己能当好那个有心人。
2: 大陆这边很多青年很喜欢非遗手工技艺，这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承载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美。
1: 2021年，林俊义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挚爱，两人一来二去聊工作，结果聊出了爱情火花。
2: 我太太是广州人，她是广州很有名的律师，我就经常请教她一些法律常识，没想到就对上眼了。
1: 从初到大陆逐梦的台湾青年，到如今扎根30多年的新广东人，林俊义感慨万千，真正有根有家了。
2: 很多人会问我，台湾和广东对我来说分别代表着什么？我觉得台湾是故乡，广东是家乡。尤其在认识我老婆以后，我在大陆是真正有根有家了。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庭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故宫。讲故宫呢，咱听过真侪种讲法，比如讲故宫有9999.5间房，故宫的古建筑无用过一个钉啊。这么侪讲法，到底什么款是真的，什么款是错误的？这背后有什么款的故事？咱今仔日就带着这本题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官员、古建专家张乾，伊最近呢接受咱的总台记者专访，也来讲出伊关于故宫一寡古建筑文化解读。咱到底来听伊的分享。
3: 故宫又称紫禁城，在历史上曾是明清皇宫，这里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走进故宫，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为欣赏古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有人是专程来看展览，有人则想了解皇帝在哪里上朝，在哪里就寝，也有人穿着皇帝服、格格服打卡拍照。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专家周乾看来，尽管参观方式多种多样，但故宫的历史文化才是绝大多数游客真正感兴趣的核心内容。
4: 我们每天来到故宫的公众呢非常的多，这些观众来故宫的主要目的都是对故宫历史文化和古代智慧兴趣和对故宫知识热的这种渴求。故宫呢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有呢非常丰富的古代智慧，但是关于故宫历史文化不能乱讲，要有史料依据、现场调查依据，甚至科学实验依据，做到准确的、正确的传播和弘扬，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们，这个其实呢就是我写作的初衷。
3: 在周乾的新书《坐在故宫屋檐下》中，他通过50个问答汇集了故宫建筑的多方面知识，既包括宫建传闻、古代智慧，也涵盖建筑文化、历史功能，还有宫廷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很多流传甚广的故宫伪知识进行了打假。比如一些游客在故宫参观时看到工人用钉子加固古建筑，于是对故宫古建不用一颗钉子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此周乾解释说，故宫古建没有用一颗钉子，指的主要是核心受力构件采用了榫卯结构，并非整座建筑从头到尾都不用一颗钉子。
4: 它主要是指故宫古建筑的核心木骨架，比如说柱子与梁的连接、斗拱的连接、屋架的木构件的连接，这些核心受力骨架呢采用的呢是榫卯形式。那么故宫的古建筑在什么位置用到了钉子呢？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很多公众朋友们来故宫参观时看到很多的古建筑出现了变形、开裂、拔损、扭曲等破坏的时候呢，需要加固，旧料与新料之间呢用铁箍打箍加固，然后呢用铆钉连接。另外一个呢就是非核心受力构件，比如说船子啊、匾额呀什么，这些用到了钉子。
3: 那么传说中故宫有9999.5间房，这个是真的吗？周乾告诉记者，这种说法缺乏实际依据，但故宫里的房间确实很多。9999.5这一说法可能与95至尊有关，本质上是通过数字隐喻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唯一性。此外，半间房的说法也不准确。在古建筑领域，间以4根立柱为核为基本单位，不存在半间的计量方式。那么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呢？
4: 故宫我们说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永乐年间啊，它的房屋总数是8350银，一银等于2根立柱之间的空间，大概呢是20000多间房。那么在历史上呢，由于战争、火灾、皇帝的个人喜好呢，故宫的房屋数量是变化的。清康熙年间故宫的房屋是835银，也就是说呢不及明永乐年间的1/10。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职工呢做了统计，是8707间，2012年是9371间。那么这个数量呢，因为故宫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呢，它还在微调。
3: 除了房屋数量，关于故宫和鸟的传言也不少。周谦坦言，故宫屋顶不落鸟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从相关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故宫屋顶会有鸟类停留。不过确实很少有鸟类长期驻留于此，这主要与故宫屋顶采用琉璃瓦有关。
2: 而对于故宫里有很多乌鸦的认识，
3: 他认为这与清代萨满祭祀活动有关。满族先民将乌鸦奉为神鸟，皇帝曾将坤宁宫进行改造，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时，会将猪肉猪骨头切碎拌上精米，专门供乌鸦食用。那么故宫每年用60吨猪血镇邪的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周谦明确表示，这也是一个误解。故宫确实用过猪血，但用途并非镇邪，而是作为建筑材料。
4: 那么故宫有没有用猪血呢？是有的，用在木构件的表面，比如说门啊、窗啊、斗拱啊，这些木构件呢，我们说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呢，会遭受日晒、风吹、雨淋、虫咬等破坏。那么我国的古代工匠啊，我们说最早呢，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在木构件表面呢，用砖灰、麻、桐油、猪血、石灰等材料和在一起，附在木构件表面。这种混合物呢，我们叫地障。其中猪血的主要作用呢，是胶泥作用，就是呢，把这些材料呢粘结在一起，牢固地覆盖在木件表面。
3: 从榫卯与钉子的真相，到房屋数量的变迁，再到猪血、乌鸦、琉璃瓦背后的科学解

史。专家的解答让我们看到，故宫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恢宏与古老，更在于那些藏在梁柱之间、瓦檐之上、传说背后的真实智慧。下一次当你走进紫禁城，不妨放慢脚步，带着这些门道去验证、去发现，抬头看看斗拱如何环环相扣，低头数数柱间如何步步成房，那些流传多年的传说或许会在你眼中变成更加生动的知识。

0: 店打拼去创新，到店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阮继续住伫文化卫生单元，咱来关注着咱大陆头一个十几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这个是住伫河北沧州的五桥十几欢乐城，伊最近正式迎客，体验感安怎呢？会当讲是予游客为旁观者变身成做是剧中人，也拍破传统景区伫咧台下下面看台顶咧演的这种传统的模式。有什么款的特色？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3: 吴桥杂技欢乐城位于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北侧，步入园区，天桥八大怪街区、水上杂技街，这些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随处可见。项目建设负责人张乐：
4: 为了满足全年龄段的人群，设置了一个是儿童游乐区，还有成年人的像这个大摆锤啊、跳楼机啊、W 的士高啊，再有一个呢，满足这个新潮的年轻人的有一些互动性的体验。
3: 吴桥杂技欢乐城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245.52亩，作为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打破传统景区台下看台上演的单一模式。搭配百余场中小型演艺活动，创新打造全沉浸交互式全新体验。吴桥杂技欢乐城运营策划负责人张家鹏：
5: 既有一些专业的杂技演出，又有一些沉浸式互动式的，从看杂技升级到了玩杂技，想把这个吴桥杂技的千年文化传达给我们的游客。
3: 以传统神话谚语为依托，园区内建设了5个广场和6个主题街区，打造兼具视觉震撼与互动性的游览。在青白蛇韵主题演绎场景中，游客可以参与剧情任务，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 NPC 演员融合古典舞美，再现李白举杯邀月、仗剑天涯的诗意情怀。大话西游、运河姑娘、昭旭等特色剧目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游客全程沉浸其中。体验者蒋润心：
6: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然后呢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3: 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涵介绍，欢乐城每月还将推出不同主题大型活动，全年不间断，
7: 也能很好弥补我们县域文旅经济日夜联动的空白。我们还在全域旅游的基础上推出了很多的景区景点，像14个杂技小院、9丈门创园、线装书博物馆等等，串珠成链，更好地擦亮我们吴桥杂技的这个金字招牌。

0: 原来到有法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民生联的子女抚养权加财产分割问题，这是真多这离婚诉讼当中争议的焦点。在第一部电视剧家事法庭当中，一对无稳定收入而且生活呢是来依赖长辈的夫妻是走向离婚，也因生的三未成年子女无愿意互相分开，或者按照伫情感甲平等的现实之间来找着平衡，按照伫心理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来贯彻未成年人权益上大化。咱总台记者就带着这本题采访法官，咱到底来听伊的报道。
1: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拥有硕士学历的石小梅与段子平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大女儿和一对龙凤胎，一家的吃穿用度全由石小梅的婆婆出资，她做起了全职妈妈。当她怀疑丈夫出轨后，提出了离婚，并要求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2: 小梅，丈夫就行了，仨孩子你全要，你凭什么呀？你威胁不正，你想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要抚养费？
3: 我一个也舍不得，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1: 剧中，在全职妈妈石小梅提起的离婚诉讼中，女方常年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学习，却没有经济收入，男方依赖长辈的资助生活无忧，却对孩子不闻不问，三个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如何确定，法院会考虑哪些因素？
4: 剧中石小梅的生活重心就是孩子，大女儿12岁，小女儿和小儿子是龙凤胎6岁，三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一天都没有和她分开过。相反，她的丈夫段子平向来对孩子的生活学习不闻不问，将哪个孩子交由他抚养，石小梅都不放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许于宁分析，
5: 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剧中石小梅的三个孩子如果都随她一起生活，孩子的父亲段子平要承担抚养费，这就是为什么段子平一直质疑石小梅争夺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是为了维持目前衣食无忧的生活水平。
4: 我国民法典还规定，离婚后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庄永生分析，
6: 法院在审理离婚跟抚养权纠纷时候，他是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原则，第一个会考虑他的本人的意思啊，当然肯定是要达到一定岁数以上，再一个呢会考虑他长期生活环境，最后会综合考量父母的抚育能力、个人品德以及健康状况这些因素。剧里面石小梅她12岁的孩子，她是明确表达愿意跟她母亲生活这个意愿，她6岁的龙凤胎的子女跟母亲跟姐姐感情更加深厚，双胞胎彼此陪伴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抵御他们家庭结构发生的这种变化，对他们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支撑，所以呢，法院是会综合这些因素确定抚养权。
7: 法官您好，
8: 我是石小梅，
7: 我主要是想跟您问一下，
8: 如果我找到工作了，那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很多？
9: 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透露，
7: 但是
9: 这个可能会是我们考量的一个方面吧。
4: 剧中石小梅为了能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努力找工作，但她仍然无法证明自己收入稳定。庭审中，石小梅的婆婆、孩子的奶奶当庭放出狠话，如果把三个孩子都判给石小梅，让她找孩子她爸要钱去，言下之意会断了此前那样的资助。许于宁分析，
5: 石小梅婆婆这句话在法律上应该是成立的，我国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这项法定义务专属于父母本人，不可转移至他人。 段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支付孩子抚养费是他作为孩子父亲的绝对法定义务，不能转嫁给孩子的奶奶。
4: 依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法官强调，啃老不属于法定的无力抚养。庄永生说，
6: 司法实践里面无力抚养，它通常是指父母因为重病啊、较重残疾这些客观的原因没有了劳动力，但是绝对不包括在剧里面这个叫段子平的啊，他是四肢健全但是主观上不愿意就业或者是啃老，祖父母、外祖父母自愿出资抚养孙辈，它是一种情分，但它不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如果断绝资助，法院也不能够越过孩子的父亲去强制执行孩子奶奶的财产来作为抚养费，判决是要考虑他具备法律上的可执行性。那在剧里面，就算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收入微薄的女方直接抚养，判令没有收入的男方支付抚养费，一旦孩子的奶奶断了资助，男方名下如果又没有财产可以供执行，那么孩子的基本生存他都是没有办法保障的。
9: 其实我也知道，要是把三个孩子都判给妈妈不太现实，况且那个奶奶能看得出来她对三个孩子挺上心的。我就是觉得，你说这三个孩子啊，他们从小长到大，他们感情那么深，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父母要离婚了硬生生给他们分开，我这心里难受。
1: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事审判，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探望权纠纷中，如何平衡法理亲情，如何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4: 剧中经过合议庭反复调解，十二岁的大女儿随母亲石小梅生活，六岁的龙凤胎随父亲段子平生活，实际是留在有经济能力的奶奶身边，由奶奶照顾他们的生活，石小梅享有法定的探望权。许于宁说，
5: 关于抚养权的分配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剧中未来的孩子父亲和奶奶如果未能妥善的照顾龙凤胎，或者两个孩子已满八周岁后愿意随母亲生活且母亲又有抚养能力等情况，石小梅可以依法另行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
4: 202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明确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案件处理的核心原则。庄永生表示，
6: 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注重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财产利益、发展利益，还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同时要求注重人文关怀，依法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全面、综合保护。需要强调的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个核心原则贯穿整个案件办理的始终，甚至要延伸到案结之后，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做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在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南平是建起森林生态巡航，浙江顺安两山合作社是解开强护必备。咱来关注着记者一线条件，安怎用林业和捕业来激活林下经济？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福建厦门，是首先来试点信用就医徛医的场景。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大陆的对是打造最条的工业旅游线路，拓展本土消费新空间。再来关注着记者是探访汽车枢纽，什么款是补缀调制？百吨级的这个闸门安怎实现精准的开合？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来到祖先玻璃彩蛋馆来关注着，十五个贵个工友是提出讲爱发展宁夏经济，壮大宁草产业。这个过程当中，发展林业的钱为单位来，安怎兼社会资本来上山立林，安怎保障村集体加农民的利益？安装好原本，但以用途的林下空间丰富起来，上界限度的呢，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咱现在是着带着记者来到福建，来到浙江条件，亲入来探访当地的林下经济发展实践，安怎用林业的服务业来激活林下经济，到底哪条不得？
1: 这个就我们培育出来的谷穗母苗，底下是、
2: 在福建龙岩上杭县白沙镇共富林场，一家深耕林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汤同华向记者展示着他们培育出的谷穗母苗。他说，目前这里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蕨类中药材生产基地。顺着山路看去，林场高大的乔木间规整地种植着各类中药材，道路、滴灌、控根设施一应俱全。龙岩市林业局副局长林文东说，为了吸引诸如汤同华所在企业这样的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当地正在着力打造林业标准地。
3: 那首先一个条件是路要通，第二个发展林下经济要灌溉，水要通，第三一个电要通。林下经济有些它是喜阴的，有些是喜阳的，有些是喜阴又喜阳的，那你要区分开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划，如何把社会资本引进山路林。我们现在推的就是标准地，就像建标准厂房一样的，把老百姓的林地先流转过来，把标准地做好来，社会资本就会来投资。
2: 地产开发领域通常有个说法叫净地出让，简单而言就是政府把土地收拾干净，手续办齐，配套到位后再公开挂牌出让，企业拿到手就能直接开工建设。现如今林业也是如此。然而面对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林下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白沙镇党委书记陈立琴介绍，当地通过标准地建设还在积极构建共富格局，搭建多方利益连结平台。
4: 我们现在总体的飞地林地的建设的规模是在1000亩，一期现在投入了300亩，后面比如说有一些没有资源的村子，包括林农他们愿意来的，因为成本啊都是我们帮他已经安排了，他只是到时候买一些苗过来种。现在我们是以一促二带三，那我们想着种了这么多6000多亩的谷穗圃，要在本地进行加工，提高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研学以及这个森林康养，我们已经有意在做一些尝试了。去年我们整体的林下经济的总产值是达到了2.2亿。
2: 林业标准地可不仅如此，
5: 我们这里也打造个标准叫汽油，就是有路有房有水有电还有网。这个
2: 在浙江淳安燕山林场马家林区千岛湖林社繁育科研中心项目不久前刚刚招引落地，项目由国企投资建设林道及配套基础设施，民营企业投资圈舍及优质社种，规划建设防野生生态圈舍2200个，并配套建有动物医院、数据中心、仓库等基础设施，计划于2026年底前引进林舍2200头。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发展麝香相关产业，还可以面向市场繁育优质林舍幼崽。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燕山林场是全国探索林业标准地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现如今，这里对林业标准地的理解已从服务于种养殖升级为服务全产业链。
6: 它不是一条路啊、水啊、电那么简单，它甚至包括我厂房、包括市场，政府都可以建。建了之后出租，对企业来说成本大大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一种是政府国有企业配置，第二个就是定制，这我招引的企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量身定制什么。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搞共享零售服务中心，第三方生产性服务业把它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企业它就风险更小。因为企业也好，大户也好，他去买这种无人机、买这种智能设备、各方面设备太贵了。那我现在给你

0: 南建好，我就使劲订单，你手机一点，它就派上来了。我们都在推进这件事情，这也是全国首创，都在讲服务业，这就是新型服务业。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着这个电话经济。实际上，讲到服务业，慢点有新化性的服务业，更加有生产性的服务业。所以讲，为了电话经济，除了讲保全、保强林业生产经营的服务设施，也会当做什么呢？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2: 那这个是我们南平创新的那个森林生态银行机制。
3: 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围绕林改四问，各地都在创新作答。在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的建设就是答案之一。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技术人员赖明友介绍，这一机制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采取分散输入、规模整合、专业经营、持续变现的模式，打通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通道，激活森林四库多功能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2: 这个主要是解决林库单家独户碎片化经营的问题。林农在自愿的原则后，把自己的林地闲置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通过国有化的一些林场就专业的运作去做一些开发利用，形成生态产品的一个价值，它的增值的这么个过程。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哎，它的地在哪，它的林分结构，它的林地因子都很清楚。有了这本清楚的那个数据账之后，可以去做一些林业的发展决策，一些自身的应用。作为林农、林企以及社会公众，这边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建立了金融超市，切实的解决我们林农、林企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3: 同时，聚焦山要怎么分，南平市在平等资源基础上，按照均谷不均山、分利不分林原则，由村合作社将股份合作保底收益的总额以户为单位办理股权证，每年按约定支付林农当年的保底收益预分红，待林木主伐后所得利润扣除预分红部分，按照约定比例再分红，林下空间流转、林业碳汇开发等收益还可以形成增量分红，有效解决了林业生产周期长、难以持续变现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林业局林政科负责人朱维义介绍，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推广至全市10个县，与森林生态运营主体开展合作的林农，林地收入普遍增幅在30%以上。
4: 一开始是想森林生态银行是方便我们收储啊、开发利用，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们就是把很多林业碳汇、还有林下经济、还有社会化服务的这些内容都装进去了，就里面是一个全市林业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
5: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3: 在浙江淳安两山合作社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张浙江省林业共富全生命周期改革路径图，围绕两山转化，浙江勾画出一份从林业资源高质量保护培育到农民得利益、集体得壮大、市场得发展首尾相连的路径图。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我们也专门的制定了一股分两平台的办法，村集体把山收储过来，这叫做一次收储。第二次收储是什么？国有企业从村集体那里收上来，把标准地这些基础设施全部建好，对外出租。为什么要引入国有企业呢？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器，它一头临着政府，一头临着市场，能够跟银行、金融资本直接的对接，产业就能做大。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共富机制的问题，这老百姓利益维护的问题。林业标准地基础之上，我们进行三产融合、体制机制创新，就形成了林业共富园区。这是我们浙江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林业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3: 过去一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以全国2%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6.6%的林业产值，达7246亿元。部分重点山区县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林业。而放眼全国，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设立林下经济专项扶持资金。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6亿多亩，各类经营主体95万个，年产值超1.3万亿元。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健表示，各地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做强做优林业服务业，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快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6: 要以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把林业标准地、森林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机制做实，真正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要做好三篇关键文章，守好生态底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利用，做实富民文章，完善利益链接，让林农长期共享增值收益。做深人文文章，融合森林康养、烟学体验等新业态，提升生态价值，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永和港的单元，来关注着去年以来福建的门伫台中首先来试点运营信用就医徛院的场景，实现信用就医服务为门诊、急诊拓展到达徛院的这种场景，来提供徛院免押金欠费信用报告的相关服务，让信用优给，将这个市民会当感

0: 低的幸福感。到底来听第几报道？
1: 在信用就医住院场景试点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市民林女士体会到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的方便快捷。她通过白鹿分小程序开通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可以免交住院押金，住院期间还不需要补缴诊疗费用。林女士，
2: 在出院的时候呢，只要统一进行结算，结算之后呢，医保部分会自动进行报销，我就直接出院了。自费部分呢，我过后就在手机上进行付款，特别的方便省心。我没有想到信用居然也能够当钱花。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收费处组长叶伟林告诉记者，第一医院将信用服务贯穿住院、申请、缴费、治疗、结算全环节，实现了住院全流程少跑腿、少排队、少垫资。试点运行几个月来，累计有 6.23 万人开通了信用就医住院服务。叶伟林，
3: 信用住院场景有专门设置了专属额度，缓解资金压力，并且提高了信用额度，提至20000元。市民可凭借信用额度直接抵扣预缴金缴费，避免资金周转的问题，延误住院治疗，减轻资金负担。
1: 作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厦门于2022年在全国首创个人信用白鹿分加平台加金融机构的信用就医模式，让市民可凭借个人信用的白鹿分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就医的专属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切实解决了市民就医预交充值、多次排队结算付费、就医时间长等痛点，切实提升了市民就医的便利度。目前信用就医已在全市62家公立医疗机构上线，超94万市民开通使用，提供专属受限额度18.21亿元，为市民节约时长累计1155.9万分钟，产生社会经济效益404万元，充分发挥了信用在深化医疗改革、促进医疗服务高效便民等方面的作用，为医疗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厦门经验。2024年以来，厦门市近12个月平均综合信用指数排名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保持第一位。

0: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这几年新能源汽车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真正是中国制造的金饼片。真最近国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工厂新导游也真受到欢迎。咱住伫河南的郑州，全球一流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是虾米款体？新能源汽车带来的速度甲激情，阁有虾米款的体验？这条全新的工业优线路呢，安怎甲工厂变做景区，和游客当一站性来感受新能源汽车硬核科技甲工业的美好？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综合试验场。直道、弯道与越野、浮水、沙坡等全地形路况依次铺开，可以满足不同车型在不同工况下的试车体验。在这里，驾车者可以充分感受漂移、冲沙等项目，尽享专业赛车级的驾驶乐趣。
2: 玄天沙坡，我来啦！
1: 场地内约10层楼高的玄天沙坡，同时坐拥全球最高与全球最大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专业车手的驾驶下，乘坐者能体验3秒冲沙带来的肾上腺素飙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极限性能。
2: 我天，我手心出汗了，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紧攥着我的安全带。
3: 拍的怎么样？
2: 好好刺激啊！
1: 体验完飞驰人生，乘坐河南首条无人驾驶云巴，也是这条工业游线路的热门项目之一。云巴的轨道距离地面10多米。4节车厢最多可载客340人。当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在半空中轻盈穿梭，强烈的未来感与科技感扑面而来，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赞叹不已。
4: 就像空中列车，乘坐云巴真的很令人兴奋，像云中地铁，乘坐起来非常舒适，速度也很快。
1: 这条工业游线路还设置了探访超级工厂车间的体验项目。车间内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5: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6: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开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都很新奇。
1: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科创工业游的亮点之一，这条全产业链实景研学路线串联了市民中心、郑州机场、车间探访、云巴乘坐等多元内容，完整呈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量产再到场景应用的科技转化闭环。线路同步推出半日、一日、两日3条定制行程，适配亲子、中小学生、成人考察团及国际交流团体等不同群体。河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华磊：
7: 弥补了文旅在科技工业这一块的一个空白，那么有了港区的这个研学业务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住在陕西的西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黑灯工厂，同样吸引很多青少年建设团体参观。问题是这样，汽车生产线高点的烘焙基地，这曾经无对外开放的场所呢，现在是啊开门迎客，这座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新所在。到底来听报道。
2: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西安制造基地，一批游客有序走进总装车间参观通道，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抓取，无人运输车穿梭配送，一辆辆新车在流水线上逐渐成型。这条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生产线，如今成了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热门窗口。西安经开第二小学教师田楚：
3: 今年孩子们第一次是工业旅游路线，这个路线呢，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以前没有见过的部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制造的这样一种震撼的画面。这样的研学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拓展视野，我觉得非常好。
2: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依托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工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前不久，2026工业旅游精卫线路发布，串联多家龙头企业及西安兵器展览馆等20余处点位，将工业厂房从生产空间拓展为科普课堂、亲子乐园，让工业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大众日常。西安市民安宁：
4: 之前的话，对工业旅游可能大，我一直始终。

0: 都觉得对我们比较的远。那么，自从经开区开发了这样的工业旅游的线路，更加系统的、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工业旅游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走啊、游览啊、观光啊、听讲解员讲呀，真真正正的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流水线、生产线，给我们普通观众、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触动、震动还是很大的。
1: 把生产车间转化为旅游场景，将制造流程打造成体验项目，这种沉浸式工业探索填补了西安现代工业旅游的市场空白。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累计接待研学团队及市民家庭超10万人次。西安经开区宣传文旅局副局长白晓光：
2: 我们的工业旅游客群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企业参访为主，年轻游客的比例这几年在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希望游客不仅看到怎么造，还能理解为什么造，造得怎么样，感受中国制造的全链条实力。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定制线路，升级智慧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服务标准，让工业旅游真正成为西安文旅的硬核新名片。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住伫江西的南宁，一个有七十多年历史的导游课，现主持呢也正做是青少年真喜欢、真欢迎的创意园区。会当讲呢，也互城市的年轻活力有新的所在，当历史甲新潮互相融合，一场跨越空间的双向奔赴，将来道道的展开，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3: 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这里曾经是广西成品油储备与供应的核心阵地，凝聚了几代南宁人的工业记忆。园区内不少市民游客悠闲地散步，享受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的球场上，则是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快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南宁市民顾能照。
4: 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我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非常便利，这附近的群众。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
3: 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2025年，当地政府抓住城市更新契机，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经过一场最小干预、最大保留的微改造，老油库建筑的肌理与工业遗存被完全保留。如今漫步在园区里，历史肌理与现代活力交织，时光仿佛在此交错重生。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装点了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每逢节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张千子：
5: 这边的话和其他的咖啡店，就是那个街区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对比起普通商业区的底商的话，这里感觉更多元化一些，然后年轻人喜欢的比较放松一点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一些。
3: 作为城市新地标，这座老油库从能源基地换新为生活街区，架起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引发跨越代际的共鸣。游客苑彦哲：
6: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关键上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咱来关注着冰路混合青年粗牛、汽车粗牛，小算是进入调查勘探。林地门的调查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总台记者最近是探访，正咧进行不最单机单十本的这个调查。冰路混合汽车粗牛，什么款是不最调查？上百吨甚至是要千吨的巨型船只船，是安怎实现精准的配合？咱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2: 这里是平陆运河起始枢纽的下闸手，我身后的这个人字门啊，单扇重量就有978吨，高度呢有36.4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那么再远处一点呢，就是上闸手，上闸手的人字门呢，单扇的重量也能达到三。

0: 百吨。那么这些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实现精准开合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布局中，起石枢纽处在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眼下这里正紧锣密鼓开展为期近一个半月的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那么无水单机单闸调试到底都要检测哪些内容，把关哪些环节？
2: 它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专业很多，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是金属结构的安装的，还有电气的，还有控制的。
1: 在枢纽建设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告诉记者，通俗来讲，无水调试就像新房装修完工后先不入住，先行试验收，检查门窗开合顺不顺畅，五金配件牢不牢靠。因此可以说，无水单机单闸调试正是检验船闸设备制造精度、安装工艺的第一道关卡。
2: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会模拟正常启闭、紧急制动等等，来看看这个门体运行速度、油缸压力。
1: 在无水条件下，对单台设备、单扇闸门开展全流程模拟测试，所有动作指令都源自起石枢纽各个启闭机房。何家简说，这里是船闸的核心操控中枢，指令都从这里发出，精准下达。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柜，相当于调试大脑。我们前期把数据参数输入到 CPU 里面去，开闸、关闸，我们可以实现一键启停，直接按就可以了。
1: 不仅如此，整套闸门金属结构还搭载智能监测报警系统，一旦出现受力异常、运行偏差等状况，系统会自动识别，及时反馈预警。
2: 一些异常它是属于自动识别的，包括它的受力，像 AB 拉杆的受力如果异常，它就会把信号反馈回来。我们调试都是一步步来的，都是相当于垒积木一样，我们调试也是验证前面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1: 大脑指令已经就位，可上百吨甚至近千吨重的巨型人字门究竟如何实现平稳启停、精准对位、严丝合缝开合的？何家简说，
2: 人字门就是用我们的液压启闭机进行开伸缩实现闭合的，它里面有控制系统、有泵站、有油缸，它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油管进入到我们的启闭机里来控制它往外伸，就是关门，往回退那就是开门。上百吨甚至近千吨的人字门全部都靠我们的启闭机来进行启闭的。
1: 在调试现场，记者看到数百吨重的起石枢纽、船闸、人字门依托液压启闭机的精密驱动，缓缓启动，平稳闭合，动作流畅顺滑，对位精准无误。技术人员全程紧盯，对闸门机械传动、液压供油、电气控制等各大系统逐项测试、逐轮验证，确保每一个部件、每一道程序都运行达标。
2: 主要调试同步性还有开合的速度，两扇门要配合到一块。
3: 这是通航的时候要人工来去操作吗？
2: 不是不是，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只是属于单机单闸手调试，到后面的话我们会具有一个局控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1: 据了解，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计划在五月下旬调试完成，马道枢纽预计下月也即将进行无水单机单闸调试阶段，青年枢纽则正在为下一步引水做准备。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表示，每一次调试都是对工程质量的严格把关，为通航保驾护航。
4: 到了我们连调连试，要检验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计的状态和工况，另外一个也检验他们之间相互的配合性、适配性，也检验我们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准度以及将来调度运行的流畅性。等到有水调试阶段，我们调试的内容也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密闭性漏不漏水等等，确保我们工程如期的建成通航。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之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